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筹划怒江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根溯源。
1: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2: 毛主席来那会儿25、26岁，这会儿100岁了。
3: 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0: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4: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5: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6: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7: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8: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9: 知道吗，突突突，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
10: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9: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11: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12: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11: 哦，这个是什么？
12: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10: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9: 那是我的帽子。
12: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9: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12: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10: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13: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10: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13: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11: 什么是捕食者？
13: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12: 啊，这太粗鲁了。
11: 哦，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9: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13: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12: 哦，那是什么声音？
9: 那个是章鱼警报。

0: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1: 我在这儿，队长。
0: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1: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2: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1: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0: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1: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3: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4: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5: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6: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7: 这是短尾矮袋鼠，
0: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2: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0: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遵命，队长。
0: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2: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9: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10: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0: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1: 我没事的。像我们哲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4: 是不是很难听啊？
6: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10: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2: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1: 蛇在哪儿？
12: 你不是一条蛇吗？
11: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2: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13: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0: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4: 好了
15: 好了
6: 好了。
15: 等一下，队长，
5: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0: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4: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5: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6: 我们知道呀。
5: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0: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5: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0: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1: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6: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1: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0: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6: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0: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16: 全部疏散完毕。
0: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

0: 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1: 去吧，去吧。
0: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2: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3: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2: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3: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0: 明白了，
4: 队长，祝你好运。
5: 你能做到的，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7: 要小心啊，队长。
8: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7: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9: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7: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0: 太有意思了。
0: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7: 伙计们赶快趴下。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0: 那是当然的了，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9: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队长，
4: 你还好吗？
7: 哦天哪，
6: 我的小乖乖呀。
7: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0: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哇，
11: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12: 乐意效劳。
0: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1: 当然。
12: 说海草。
13: 海草。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3大战役，筹划渡江战役，召开7届2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根溯源。
7: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8: 毛主席来那会儿25、6岁，这会儿100岁了。
9: 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6: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0: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1: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正规阅兵。
12: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13: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14: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6: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这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
2: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0: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1: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2: 老丁这个官司，
1: 我去看看。
2: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1: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3: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你怎么回来了？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我去，找你了！哎，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
1: 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
1: 哎，
0: 行了行了。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4: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5: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李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0: 俺爹，站起来！别站，别站，别站！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0: 我来！你不行，我爹坐呀，不动，不动！我让，让，让！站起来，站起来！我来，哥，哎，走了，走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嗯，是啊，是。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
1: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
0: 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哪儿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吧？

0: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1: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0: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1: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0: 还剩多少？
1: 不多了，小半包吧。
0: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1: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1: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0: 还不快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个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跟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4个儿子，可2个都工作挣钱了，

0: 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还挺好的呀。
1: 姐，你快点儿，看，
0: 是挺好的。哎
2: 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3: 谁抢了？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3: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3: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3: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2: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是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3: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5: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6: 你还喊不喊了？
5: 哦，不喊了，不喊了。
6: 你告不告状？
5: 不告状。
6: 真的？
5: 真的，骗你小狗。
6: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5: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6: 起来吧。
7: 亚宁小，先给他吃。
8: 对，我先吃。
5: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闷了！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不行，王八蛋，王八蛋行吗？
2: 妈来了！
1: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你干嘛呢？
5: 豪苏，
1: 全是空的，你打我干什么？
4: 打的不是好人，是小偷。

0: 张导。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

0: 我呀，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1: 老丁，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

0: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好笑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1: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0: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0: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蒂夫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对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啊。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2: 舒服吧？
1: 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呀？我还以为你姓江。
3: 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

0: 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0: 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

0: 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胜人背，谓之连。
2: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9: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10: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8: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四。

0: 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011-67979，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着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呢？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啊，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小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

0: 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让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白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你，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是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1: 哼。
6: 加油！
7: 佳宁，你小子今天掉下来了。
6: 加油！
8: 就这个行。
9: 这个行。坐这儿。
10: 这儿有人了。
5: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1: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11: 我不管。
5: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2: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12: 走。
0: 哥。
13: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睡了。
1: 嗯，小心点啊。
2: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2: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呀、啊？
3: 哎，响了一个，又响了一个，二妹。
4: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5: 不见鬼！
4: 原来
5: 不拉弦，
4: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
6: 哪个？
4: 他们研究。
7: 哥，
4: 我们曾经
7: 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6: 他们去哪儿了？
7: 可能回家了。
6: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干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
1: 走，
2: 开
1: 始，
4: 师傅，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1: 坐。
2: 来，哥，好书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这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
5: 是。
2: 姚法师，你爹好啊。
4: 姜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老弟，
5: 上。

0: 哪儿啊？你说，他们去哪儿了？
1: 爷那边，爷那边。
0: 找侯正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0: 侯正南的哥。
1: 过来，就是侯营长。 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士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2: 行，那你快去快去。
1: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伤心呢。

0: 没事儿。
1: 没事，你全什么？
2: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3: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3: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4: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5: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众的。
4: 你给我闭嘴！
1: 对不起啊，妈。
6: 好，
1: 我管管家孩子。
6: 行，
1: 是是是。
6: 怎么了这是？
1: 对不起啊，
7: 江叔叔，你打起来了。
2: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6: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4: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6: 来，让让，
1: 知道了。
8: 闭嘴，听到没有？
6: 来来来来，来来，
4: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嗯。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4: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1: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5: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6: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5: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
6: 伟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出去拿来！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6: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6: 出去！我治不了你喽！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5: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6: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起我来了你！揍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呀，这个嘴硬！哎呀，你这个嘴硬！这个嘴硬！打死你！哎呀，打死你！啊啊啊！哎呀，
1: 打死你！哎，打！
2: 哎呀，行了行了，打两下行了。
4: 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呀，真打了！
2: 打真打！豆子，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4: 看你还不行啊！
2: 走！
4: 你干什么？
2: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4: 干嘛啊？哎呀，我们就不走。对，
2: 不走，
4: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对，就是不走。
2: 等不等？
4: 等不等？
9: 贾小峰，
4: 贾
9: 小峰，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2: 哼！
9: 哎，贾小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2: 呸！用你致敬？
9: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2: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6: 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1: 魏国，快
6: 认不认错？
1: 错！快起来，快起来！哎呀，
4: 这样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6: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那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0: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 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2: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外公，快上记住了。
3: 爸，我记住了。

好了，你们走吧，我要睡觉了。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了，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
1: 哥，你闻闻，放下吧。你赶紧吃点吃。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我肯定吃不了。那就尽量多吃。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母片。
2: 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早说话呀！哎呀，
4: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他妈按炸！
0: 按炸！
4: 我疼！
0: 我
4: 疼！
5: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6: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7: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2: 谁说的？
7: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7: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7: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啊？算老几？
6: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7: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7: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8: 说过，还是说过。
7: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6: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6: 走。
2: 喊他出来。
6: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6: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7: 王阳，王阳，
6: 王阳，你出来。
7: 王阳。我出来，
6: 出来！
10: 江伟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6: 他什么都没干啊！
7: 就是
11: 什么都没干。
10: 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6: 我们找他玩儿。
10: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10: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10: 啊，拉肚子。
6: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1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2: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6: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3: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0: 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
1: 这边讲什么？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3: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3: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4: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1: 为什么？
4: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

0: 双手托天李三娇，
1: 双手托天李三娇。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

0: 养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

0: 壳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比前面厚重的一点点，
7: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切分。
8: 还有时代，
9: 我觉得我能把它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到这块儿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呢它就回溯一下，能够从延安到了西柏坡。
10: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11: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12: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仅请命。
11: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12: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11: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12: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3: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13: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0: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
3: 不敢，
2: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2: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2: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
1: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
2: 听话啊，
0: 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找爸爸干什么呀？
1: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1: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1: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4: 快
2: 走了！
4: 哎，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了。
4: 为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0: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2: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0: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4: 我吃完了。
2: 哎，你上班啊？
4: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4: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2: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何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6: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7: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7: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2: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8: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2: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

0: 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爹给抢走了吧？
2: 把你能的那个，
3: 你这么能，你把他去抢了？
0: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4: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0: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你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哎
1: 呀，犯糊了，犯糊了。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都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嗯。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

0: 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1: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2: 问什么呀？
1: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2: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3: 卫国，过来吃饭。
1: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2: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1: 谁不看谁没种。
2: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
1: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2: 吃了枪药。
3: 海宁，叫大哥来吃饭。
4: 嘿。
5: 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
4: 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3: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6: 娘。嗯。我。咋了？你怎么了？
0: 他不能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哑巴了？嗯？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再见，老师再见，哎，好，再见，
1: 老师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慢慢走啊，哎，再见。安老师，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白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了，
0: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饿过，我饿跟牛宝宝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是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哎。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0: 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

0: 光学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

0: 反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

0: 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啊。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啊。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好。
3: 魏国，你醒了？哎呀，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魏国，
4: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我不吃饭。
5: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
0: 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
4: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5: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
4: 老郭，
5: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4: 好，
5: 爸爸答应你。真的？真的。
0: 谢谢爸爸。儿子，不用客气。哎，魏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是。那离珍宝岛远吗？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
6: 啊，这儿太好了，
0: 魏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时刻准备着。好，好，好，
2: 躺下，先把粥喝了。
6: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司令，啊，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笑>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
2: 什么时候能出院？随时都可以。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7: 你出什么洋相？
6: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2: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1: 讨厌。
0: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1: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1: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1: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1: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1: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1: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1: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1: 有吧？有危险吗？
0: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1: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0: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1: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吧。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1: 江德福，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肖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0: 过过过过，你怎么了？过过，你没死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啊，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0: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1: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2: 我也信，也不信。
3: 哼谁啊？
1: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3: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1: 你哼谁啊？
3: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1: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4: 江师傅，你站住！
5: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哎
7: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0: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0: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0: 他在吃饭。
6: 不是，
0: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0: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6: 猜你猜。
7: 他们在亲热吧？
0: 谁在亲热？
7: 老丁跟葛老师啊。
0: 他们怎么亲热？
7: 亲嘴儿了吧？
6: 哎，讨厌你，不要脸！
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6: 他在哭，他哭了，
0: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6: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四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6: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
7: 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
7: 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
1: 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8: 明天早上吃什么？
7: 随便随便。
3: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7: 继续啊，继续。哎，
3: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1: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3: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3: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1: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3: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9: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1: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9: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好万好，听到了吧？知道谁还乐了？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2: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1: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0: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1: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3: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3: 吃半口也不行。
0: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1: 肯定是丁叔叔。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0: 他为什么高兴啊？
1: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0: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1: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0: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3: 小飞，小飞，
0: 姐，啊，
3: 去打听醋去。
0: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3: 那雅宁去。
0: 姑姑
3: 啊，
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3: 我哪儿高兴了？
0: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3: 你们知道啥啊？
0: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1: 对，你说的对。
3: 对个屁，
0: 看俩姑姑字儿的。
3: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4: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4: 行，算我没说，
1: 算我说错了。
3: 哎，你拿的什么酒？
4: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3: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4: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3: 喝茅台咋了？
4: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4: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3: 行，
4: 听你的。
3: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5: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6: 熊毛病。
5: 走啊！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5: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7: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5: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5: 行，
8: 好
5: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
1: 来，
0: 我说，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2: 行，
3: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3: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2: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3: 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我想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3: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了，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
1: 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
2: 干，
0: 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3: 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哎，那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2: 哎呀，人有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嗯，我劝他
3: 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
2: 政治生命也算命，
3: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那强多了。
3: 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3: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3: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3: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3: 睡会儿啊，我太晕了。

哎，都做好了，都做好了，来抓了，抓了，哎，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爸，嗯，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放手了，准备碗面。
1: 好，看见这姜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这儿已经有了，你们这儿还有吗？
1: 有，我们这儿有一个连长，他叫张志勇，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队上当上校，他现在在部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不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

0: 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

0: 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一半城堡秘境，一半古建雅境，一座藏在美术馆里的艺术殿堂，河北美术学院破界而来。两大国家级一流专业领跑，六大省级一流专业坐镇，招生专业覆盖艺术学、工学、教育学、交叉学科等四大门类，艺术跨界科技，课堂直通行业赛场，国赛大奖频出，名师赴杭成才路。以热爱落笔，用青春造梦，开放式展馆，沉浸式实景教学，多元专业任选，每一份梦想都能肆意生长。河北美术学院是汇聚奇思、孕育匠心的艺术沃土。我在河北美术学院等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天气舞台还有降水的身影，不过范围和降雨量都不大。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除此之外呢，其他地区和时段都维持晴间多云的状态。提醒大家，预计27号到28号，我们又将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降水的形式呢，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其中东北部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届时呢，正值周末，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周末的行程。另外呢，还请大家关注气温。明天保定、沧州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接近或达到高温线，后天呢，也就是周六，中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高温线及以上，热感升级。届时呢，请大家加强防暑工作，同时呢，要注意避免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在户外活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晴，29到21度。西柏坡晴，29到20度。南大岗湿地晴，27到18度。平山腾龙山晴，29到20度。塞罕坝多云转晴，19到9度。

0: 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5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0.7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5.8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6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6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智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6: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0: 上前线是关王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1: 高兴你个头！
2: 哎，石头，
0: 你反动！
3: 石头，
4: 哥，
3: 我敬你一杯。
4: 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5: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2: 嗯，好。
0: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1: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0: 哦，我想好了，我
1: 算了，
0: 你就别叫了。
1: 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6: 老姜，
2: 不，
6: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0: 这哪有个丫头样？
2: 这样好，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
7: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5: 好。
2: 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8: 是。
0: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2: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那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买座机，你帮我抬一下。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1: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吗你？不行，你去。
0: 哎，你在家里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2: 老姜，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你没老啊？这一路来顺利吧？哎，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1: 叫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哎，
2: 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0: 哎，
1: 好，
0: 腾云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美云船，恭喜，嗯，
1: 大舅，
0: 哎，
1: 嫂子。
3: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4: 不用，我帮你。
2: 你辛苦了。
3: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哎，
5: 饿了吧？
2: 其实你赶紧先给舅舅他们干。
3: 为什么？
2: 待会儿告诉你。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待会儿再告诉你。
3: 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2: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3: 都会有什么呀？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都是好吃的吧？
2: 大部分是。都有什么呀？
3: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甜筒饼干什么的。
2: 我都要流口水了。
3: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2: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4: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6: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2: 我没见过。你？
4: 你见过什么？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儿，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7: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2: 他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4: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6: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2: 就是。
4: 那我姑父不也得听他的吗？
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6: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2: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7: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吗？
6: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3: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这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行了，赶快
6: 收拾吧。啊，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3: 好像是这个姨吧？
8: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6: 对啊。
3: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6: 我们班的豆芽
8: 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6: 那就叫她安台。
3: 找打是不是？
0: 为什么呀？
1: 你不知道舅舅叫

0: 安泰啊。
1: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2: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2: 真是知妻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3: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2: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3: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2: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3: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3: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2: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3: 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2: 陪你睡觉。
3: 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2: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3: 你说呢？
2: 还能吧。
4: 请你出去。
5: 真有。
2: 真有还假有吗？
3: 哎呀！哎，你看，
2: 看什么？
3: 看你给我咬的。
2: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3: 那你就等着瞧吧。
2: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3: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2: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3: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2: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3: 放心我什么？
2: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3: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2: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3: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3: 这奶奶的，你也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2: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3: 什么正事儿？
2: 给老左打电话呀。
3: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2: 你打。
3: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2: 你看什么呢？
3: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2: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3: 啊？锻炼什么身体啊？
2: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3: 闲的，吃饱了撑的。
2: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3: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起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2: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3: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2: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3: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2: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2: 姐，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了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6: 来来来，
7: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6: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一会儿，这边擦了。
7: 好，
6: 穷讲究。
4: 来，
7: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8: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9: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8: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8: 哎，来来来来。
7: 安泰，你来一下。
8: 哦，好。
10: 哎，行了，不用喝
8: 了，干了。哎，好，
9: 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嗯，好，
9: 吃。
8: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

0: 怎么了？
1: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2: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1: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2: 嗯，没准啊，那鱼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2: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 那你听谁说的呀？
3: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2: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1: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2: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3: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2: 说你坏话呢。
3: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2: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2: 服我什么？
1: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2: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3: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4: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4: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3: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4: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3: 好人不长命啊。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因为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5: 怎么了？
6: 哎，老丁，
5: 哎，
6: 小杜啊，
5: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3: 哎呀，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2: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哎。
3: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你给他倒杯水啊！
2: 啊好、嗯，
3: 行吗？
6: 没事。啊，没事。
4: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可惜啊，他没这命。
2: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无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4: 无一柱
2: 啊？
4: 哪个无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无一柱。
2: 那还能是哪个无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4: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2: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4: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2: 又来了。
7: 安老师下班了。
8: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7: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8: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7: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8: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

0: 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3: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
3: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
3: 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4: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3: 医院的无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4: 好看吗？长得俊吗？
3: 不俊，一般人。
4: 不俊还挑什么？
3: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3: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4: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3: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3: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4: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3: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4: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3: 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呀，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一看，天奶奶的，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风景，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

0: 骑兵，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

0: 解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

0: 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

0: 要拿那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2: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3: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1: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几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

0: 用双妙鸡排，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3: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4: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5: 老师，
6: 你有没事吗？
5: 老师，我肚子疼。
6: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5: 嗯。
6: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5: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
2: 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
1: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杰，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欢迎，
6: 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6: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快叫姨父。
8: 姨父。
7: 就是。
2: 安然，安诺。
7: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2: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7: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7: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7: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1: 吃饭吧。啊，我请。
7: 来，吃饭。
6: 好呀。
7: 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1: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7: 没。
2: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0: 够。
7: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9: 好。
1: 来。
7: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6: 干杯！
1: 哎，你们轻点儿。哟，
7: 痛！
1: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7: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6: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7: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1: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7: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1: 小江，
10: 哎，喊我干什么呀？
1: 哎，别闹了，听姨父说话。
6: 好。老江，
7: 哎。

0: 江司令，
1: 哎，
2: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0: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1: 慢慢喝，慢慢喝，喝多了出洋相。
0: 来来来，
1: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0: 来来来来来，
3: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1: 来，吃菜，吃。
0: 哎呀，这边够不着。谢谢伯伯。
1: 谁？来来来，
0: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1: 安姐，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0: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1: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
4: 我离喝多还早着呢，现在也喝白酒了。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1: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4: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1: 对对对，
4: 北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1: 好嘞。哎哎哎，
4: 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1: 你看，哎，
4: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 没事，
4: 喝最好的白酒。
1: 我告诉你。
5: 藏着两瓶五粮液的，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换杯子，来来来。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 好管屁用！欧阳啊，行不行啊？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4: 干！
1: 啊，
0: 行了，别喝了，老欧。
1: 哎呀，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0: 你干嘛呀，老欧？
1: 你叫什么？
0: 哎呀，老欧，老欧，你
1: 去去去！你叫我什么？啊？
0: 你叫我什么？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欧阳是谁啊？
0: 你给，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没事没事。
1: 倒满啊，倒满啊！
0: 来来来，倒满了。
5: 喝半点他就喝醉了。
1: 啊？
0: 老欧，他不像喝醉。
1: 来，
0: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1: 你告诉我，
0: 他现在头皮疼成这样。
1: 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
1: 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4: 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这次记住了。好，我问你，我叫什么？你叫老欧。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4: 对，干了。
1: 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0: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放臭狗屁！都
1: 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1: 道歉。老欧，不准再喝了。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0: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怎么帮啊？帮什么？安仁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招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训练。
4: 怎么了，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3: 老王，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7: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啊。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别，
5: 不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对呀，哎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父。
8: 谢谢姨父。哎
6: 呀，大点声！
8: 谢谢姨父。
3: 好，坐下吧，坐下吧。坐下坐下坐下

0: 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0: 哎，这。
2: 哎，是
3: 啊。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4: 说这可就见外了。
3: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4: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3: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5: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6: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5: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7: 老弟啊，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7: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8: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7: 走吧走吧走吧，
8: 路上小心点啊。
9: 再见了。
8: 好的，
9: 小姨再见。
1: 你们再见。
8: 再见。
7: 好，
9: 再见了孩子们。
7: 再见。
8: 好，走吧走吧走吧。
9: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0: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9: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0: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9: 广州好吗？
10: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你又看上他们了？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地远一点。哎呦，
1: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0: 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儿啊？是哈，哎，大概是托生错了。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你给我什么？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2: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0: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2: 行，你念你念。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哼，他横着吗？
0: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2: 你横什么？
0: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2: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真够费劲的。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2: 我哼他这活儿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的。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2: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2: 你妈多厉害呀！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3: 您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你有意见？
4: 哎，
2: 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4: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4: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0: 这女的吃相还想当飞行员？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1: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0: 有志者事竟成。这
2: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1: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2: 你让爸爸也滚吗？
1: 哎，爸爸别滚，你滚。哎，德华呢？
3: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1: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2: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真是个傻瓜。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1: 为什么？你说魏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1: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1: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魏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当飞行员有什么了？你说
2: 怎么了？危险呗。
1: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2: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1: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2: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的。
1: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得美！哎呀，呀，干啥呀？要杀人呢你俩？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1: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我听我妈说。
5: 小声点儿！为什么？
2: 二哥被刷起来了。吃饱了？饱了。饱什么呢？就吃那么点儿。不是，你再吃点儿。
5: 我这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上呗。
2: 你这是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5: 怨气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5: 快吃吧，饭都凉了。
2: 善气是什么？善气长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6: 水晶。
5: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爸，
7: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6: 空降兵啊，
7: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6: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散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

0: 什么事快说，你没话你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什么相啊？
0: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0: 爸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2: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0: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2: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啊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扫码就能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直接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 全部由

0: 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

不划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

0: 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扫码就能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直接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 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 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2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23: 3、2、1，下链接。
2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8: 6月27日，
2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事情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啊。
1: 那不一样。不懂。

0: 也不出来照个面。
1: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2: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1: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3: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照照镜子去。
3: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4: 让你妈听见了。
3: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4: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3: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4: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3: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4: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3: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4: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5: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惦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6: 海角。
7: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0: 同事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1: 上哪儿去了？
0: 你说呢？嗯，
1: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自讨没趣了。
0: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1: 你还是他嫂子呢。
0: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1: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看我干嘛？
1: 看你好看呢。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2: 大姐。
3: 哎，小季啊。
2: 哎，报纸。
3: 有信吗？
2: 没有。
3: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2: 哎，走了，大姐。
3: 哎，慢走啊！
2: 哎，
3: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4: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3: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4: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3: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4: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3: 我哪叹气了？
4: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3: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4: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奶娘，到这儿去。
5: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4: 谁的电报啊？
5: 不知道。
1: 我给我。
4: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4: 是不是前街王母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母他娘。
4: 嗯，王母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4: 嗯，
1: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4: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4: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4: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4: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管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2: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救赎你精行了吧？
1: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哎呀，晕呐，
0: 晕呐，
2: 哎呦晕，哎呦晕呐！
0: 爸爸，
2: 俺晕呐，
3: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啊！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儿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0: 王五哥，快进来，
2: 二大娘，快点，来喝口水，来进屋。
1: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那谁叫他名啊？
4: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那儿
4: 行了你，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6: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卫民，你去。
6: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2: 快点啊，这孩子！你这是，快点！
1: 你就知道指使我。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7: 哦，知道了。
1: 爸。
7: 嗯。
1: 桂兰是谁啊？
7: 桂兰。
1: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7: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1: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7: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他还说什么了？啊！
5: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那个包的饺子啊，好。
5: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8: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嫂子怎么了？
5: 没怎么呀。
8: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5: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8: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5: 那什么？
8: 那什么呀？你说呀，我都说什么了？
5: 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8: 他都说他什么了？

0: 你说什么呢？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他胡说八道！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我怎么不敢啊？这那就是胡说！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
1: 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0: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的。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0: 你还爱叫她小小叔？
2: 啊！打我！
3: 二大娘。您来了！
2: 哎呀，我的三小哎！
4: 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3: 哎，来坐坐坐。哎，
2: 好，你也坐。哎，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3: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3: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5: 您坐，
2: 您坐。哎，
3: 好好。哎，这是，
5: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3: 多大了？
5: 22，属马的。哦，哎
3: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4: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3: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5: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
4: 啊，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
7: 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呀？
4: 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5: 对对对，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3: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坐坐，
4: 好。
8: 能办吗？
3: 什么？
8: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3: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8: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3: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8: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3: 切，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那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8: 他都22了。
3: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8: 老姜，真是难为你。
3: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8: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8: 真不是你写的？
3: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8: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3: 谁啊？
8: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3: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8: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3: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8: 了。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3: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

0: 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1: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0: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1: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0: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0: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0: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0: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带她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绕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

0: 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1: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2: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1: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2: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2: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3: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2: 嗯，
3: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2: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4: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
6: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2: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5: 哎呦，就是新衣裳。
3: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2: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
7: 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3: 哎，我来，我来。
7: 走，走了。
3: 哎，走走。
8: 哎，娘，下次好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3: 五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6: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2: 啊，你说啥？
3: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风
9: 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1: 对呀、
10: 啊，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

0: 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

0: 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涉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0: 嗯，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

0: 6626。
1: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2: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3: 实事求是，一心为人。
1: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

0: 小什么呀？小回去，小回去。跑什么跑啊？
1: 哎，站住！你跑什么呀？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0: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1: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1: 你提醒我干什么？
0: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1: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0: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
3: 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咱怎么去啊？这？哎，
2: 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4: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明，
5: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6: 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是他亲戚。
7: 亲戚可真不少。啥？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那你们就先住幺零二房吧，这幺零幺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8: 谁呀？
9: 谁呀？
10: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11: 那就认识啊，没认识。
12: 这边。
13: 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放在讨厌学咱？
14: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15: 嗯，那跑是不是又尿了？
16: 哎，不用，这宝瑞家的。
17: 哎，二大娘，二官，
18: 怎么是你二官？男孩以为是二婶他娘呢。
19: 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12: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2: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12: 就是啊，
5: 亲戚算啥？啥亲戚？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4: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贱啊！你义父还不是了，是吧？
12: 就是，
4: 俺
12: 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4: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这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12: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4: 就是，是吧？
12: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4: 哎哎啊，来了，
12: 走走走。哎，
4: 二姑，他们咋来了？
18: 谁知道？幺零二。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呀妈呀！八个人啊，见俺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7: 吃点啊！
1: 啊，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3: 你们吃点，你们吃点，
1: 我吃，你们吃你们的，先吃。
3: 老大，这水开了，
9: 继续下面。
3: 哦，下面。
9: 哎，来，把这端走。啊，慢点啊。烫啊！啊，来来。
0: 谢谢啊，谢谢，辛苦了。
1: 滚一边去！
2: 这儿来吧。
3: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4: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3: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4: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3: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4: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3: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5: 哎，你干嘛去啊？
4: 要你管。
6: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4: 哦，来来，上床睡觉。来，
6: 把那个就
7: 咦，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4: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忘了，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关
6: 了。你给他洗脚吧。
4: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8: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9: 哎，对了，
8: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9: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8: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9: 啊，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8: 是吗？
9: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8: 歇着吧。
9: 哎。别玩了，去。
10: 干什么呢？
8: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0: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8: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10: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8: 什么意思啊？
1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8: 去！
10: 我要通令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哼，
8: 学习我什么？
10: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8: 什么呀？
1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8: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10: 嗯，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
8: 干嘛啊？
10: 真的，谢谢你了啊。
8: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8: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10: 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11: 我不跟他们睡
8: 啊，
11: 他们是流氓。
8: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11: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好，
8: 你笑什么？
1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11: 干嘛脱光了睡啊？
10: 那样不磨衣服省。
8: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还没脱光。
11: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1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0: 叫他干什么？
1: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啊？
1: 他的事儿。
0: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1: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1: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0: 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1: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2: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3: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3: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2: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2: 别提了。
5: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
1: 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2: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3: 姑奶奶，吃饭了。
2: 你叫我们什么？
3: 姑奶奶。
2: 大点声，我没听见。
1: 他叫你姑奶奶。
2: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俺叫许爱丽。
2: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呀？
3: 俺娘。
2: 你娘叫什么呀？
3: 俺娘叫田小娟。
2: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4: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2: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我们这儿好像没有爬的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

0: 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0: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0: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1: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0: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1: 你哥说的。
2: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
0: 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2: 这哥吧，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
2: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2: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我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
1: 你怎么说啊？
2: 你管我怎么说？
0: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
0: 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3: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看这个，
5: 这个好看。
4: 这个，
5: 这本，
4: 这本，
5: 这本，
4: 啊，看
3: 那
4: 什么，
3: 这本，
4: 哎，看
3: 你，
4: 哎，
5: 这怎么说？
4: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5: 对
4: 了，买小家了，
5: 这
4: 本
5: 书，
4: 哎呀，
2: 行了，哎呦，哎呦，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呦，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哎呦，
3: 真好看，
2: 哎，你看这床，
6: 我娘哎，
2: 这衣服，
4: 咱赶紧走吧，你看这花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0: 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4: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4: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0: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6: 太好看了。
2: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0: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2: 咋了？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0: 摸摸，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2: 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2: 吵起来了，
0: 外出就能上俺嫂子床？
2: 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2: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2: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
0: 你算老几呀？
2: 啊，算老几呀你？
0: 你说他算老几？
1: 你说他算老几啊？她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她就说了算。
0: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7: 喂，你好。
8: 哎，你好，我叫江司令。
7: 你哪里？
8: 我是她女儿。
7: 好，请稍等。
9: 喂，谁啊？
8: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7: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9: 真讨厌。
8: 你说谁讨厌？
9: 都讨厌。
8: 哎，这次可没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9: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8: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10: 春风杨柳

0: 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玉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 姐，
0: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1: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0: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呢？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的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啊，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他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还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
1: 哎，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呀，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啊？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招了再说。

0: 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车走吧。
1: 我哪有那资格呀？
0: 你又不是没坐，毛病。不坐拉倒。
2: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2: 我哥管不了他吗？
1: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2: 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先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

0: 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

0: 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

0: 治得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Indeed, in the past, it was very difficult.
13: STB is really famous in Malawi. As you know, this technology actually went from China in Suzhou.
14: 从两吨到六吨，甚至到八吨的。
12: I think I had about 100.

0: 150 last year. I'll produce more than 200.
1: Congratulations.
0: The harvest we are getting is bigger than before.
2: It's changing long ago.
0: I wish my area would have no hunger.
1: No hunger.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
1: 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睜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0: 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您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
2: 戴上眼镜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你们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紧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就是。
2: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
3: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2: 你是好货，
0: 高档货，奇货可居，
2: 将来肯定能摆个大价钱。
0: 行了你，那老爷不值钱。
2: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2: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0: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2: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2: 你呢？你敢骂他吗？
0: 我可不敢。
2: 我敢骂谁呀？
0: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2: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着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2: 打什么电话？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2: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
2: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2: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2: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2: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0: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2: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2: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4: 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5: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4: 总机吗？
6: 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哎，董事长，你看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7: 上哪儿去啊？
6: 上我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7: 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6: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7: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7: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0: 你怎么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泡椒，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哼，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
1: 哎呦，
0: 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
1: 走吧。
0: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2: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啊，换锁？换什么锁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2: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0: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2: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0: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
2: 我说老丁啊。
0: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1: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0: 我不跟你去。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1: 我啊？
0: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1: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
0: 啊，我不想看一点儿也不想。
1: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
0: 哎呀，你给我滚！
1: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0: 你干嘛呢？啊，
1: 咋了？
0: 你就放人走吧。
1: 是狗肉上不了席，
0: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1: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2: 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了。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纸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
1: 是，你咋不说话呀？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

0: 战友呢？
1: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0: 老同学，
1: 啊，
0: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1: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0: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0: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1: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0: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哎，他数了。
1: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这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0: 他妈，你给得意的。
1: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1: 行了，走吧。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不？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哼，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0: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1: 哎，亚飞，你姑呢？
2: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

0: 那他们还是人吗？
1: 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风景，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

0: 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

0: 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0: 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

0: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声音的底色还是沉稳厚重的一个美籍电影，
1: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美籍区分，
2: 拍成时代感。
3: 我觉得我能把他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0: 到这块儿它有一个变化。那么呢它就回溯一下，能够从延安到西柏坡。
4: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2: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5: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2: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5: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2: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5: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6: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7: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7: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

0: 有问题。
1: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把你那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0: 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她干什么？给她端，我支持你。
1: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0: 哎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1: 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就这么着。
3: 那我走了。

0: 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

0: 这儿来吧。
1: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2: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
2: 为什么？
1: 为什么说不上来？
2: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1: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2: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1: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2: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1: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2: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料给你送去。
2: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1: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3: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1: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1: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2: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吧？来，尝个咸蛋，你还让我来？那当然，必须你来尝。哎，你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哎，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
2: 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晚上有电影。
4: 哎，思颖。 帮我把座位给占上。
3: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4: 真的？
3: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0: 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1: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0: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2: 雅菲姐，雅宁姐，
3: 地方往这儿啊，
1: 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0: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问吧。
0: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1: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
0: 你都跟谁说过？
1: 不就跟他说过。
0: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1: 最好打着滚说。
0: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1: 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0: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1: 就是，真可怜。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1: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0: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0: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啊，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那呀？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妈。

0: 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嗯，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2: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0: 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2: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0: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2: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跟小孩似的。
3: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你。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

0: 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

0: 号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

0: 湿毒的代谢。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们最拿手的这几个瓜里头，
8: 苦瓜吧，
7: 知难而上。
8: 做一个虾椒面苦瓜，
9: 它能解暑，能降燥。
10: 它做一苦的，我做一酸辣。
7: 酸辣的
10: 苦瓜，这个小辣椒，
7: 这辣吧，
10: 这个烧辣。它完全节奏是不一样，
11: 苦。东南亚经常这么吃，
7: 那我们也来个东南亚风。
12: 你老是这横玩意儿。
7: 这菜的名字叫
13: 南瓜泥煎鲈鱼。
14: 必须要鱼也特别新鲜，南瓜也特别好啊。
12: 太香了，这真香。
0: 一半城堡秘境，一半古建雅境。一座藏在美术馆里的艺术殿堂，河北美术学院破界而来。两大国家级一流专业领跑，六大省级一流专业坐镇，招生专业覆盖艺术学、工学、教育学、交叉学科等四大门类，艺术跨界科技，课堂直通行业赛场，国赛大奖频出，名师护航成才路。以热爱落笔，用青春造梦。开放式展馆，沉浸式实景教学，多元专业任选，每一份梦想都能肆意生长。河北美术学院是汇聚奇思、孕育匠心的艺术沃土。我在河北美术学院等你。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你们最拿手的这几个瓜里头，
1: 苦瓜吧，
0: 知难而上，
1: 做一个芭蕉面苦瓜，
2: 它能解暑，能降燥。
3: 它做一苦的，我做一酸辣的。
0: 酸辣的
3: 苦瓜，这个小辣椒，
0: 这辣吧，
3: 这个烧辣，它完全节奏是不一样。
4: 苦，东南亚经常这么吃。
0: 那我们也来个东南亚风。
5: 你看，老是这横玩意儿。
0: 这菜的名字叫。
6: 南瓜泥煎鲈鱼，
7: 必须要鱼也特别新鲜，南瓜也特别好啊！
5: 太香了，嗯，这真香。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咱家今天这么多瓜，咱们是怎么着选个什么吃什么呀？那得问问两位，你们最拿手的这几个瓜里头，你们擅长什么呀？
1: 都行啊，要不然苦瓜吧，
0: 来苦瓜是吧？
1: 苦瓜这个季节正好。
10: 对，
0: 哎呦，我跟你说，你瞧瞧小刚老师，知难而上。嗯，苦瓜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苦。
0: 对，最不招人待见的是什么？
10: 苦。
0: 最难去的是什么？
4: 苦。啊，都拍出苦水了。
0: 太对了，所以少刚，咱今儿做这苦瓜可一定得让大家能吃得下去，好吃。
1: 好嘞，好嘞，啊，
3: 这么苦的都做呀？
0: 那怎么着？你来一个什么？你来个甜瓜吧，来炒个甜瓜。
10: 甜的，
3: 那留给我一会儿我吃啊。那我自己吃。
11: 问您，问您做什么呢？这，
1: 哎，你来那个，那后边那个，
3: 那个
1: 不常见。
10: 哪个？
1: 对对对对，
0: 是木瓜吗？
11: 这
0: 木瓜不是黄的，上面带点点的。
12: 这个呀，确切的说，它叫番木瓜。哎呦，不是木瓜，
0: 一说番又是进口的，
12: 没错。哎，太对了，番木瓜呀是从东南亚一带经海路来的。
3: 他做一苦的，我做一酸辣，
0: 酸辣、哦、
11: 酸辣
0: 的
11: 酸辣的
0: 木瓜。好的，那少刚你先来吧。
1: 行，我先来。
0: 苦瓜不苦，做怎么好吃？咱们看看啊。
3: 是，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虾椒酿苦瓜，海白虾，然后我们把它去头，哎，留尾，
11: 留尾，
0: 这尾、哎、你要留那壳、哎，
1: 主要是就是做一个造型，哦，哎、好看。
0: 哎，苦瓜，然后是葱。葱丝、姜丝，哎，
1: 有一个鸡蛋，玉米淀粉，
0: 哎，
1: 这就够了。哦、先收拾这苦瓜，然后这苦瓜呢，我们这个把它切成这个小的段儿。哦，哎，这个呢，然后呢，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把这个芯儿啊要去一下。
0: 行，哎、那您切着，我给您弄着。
1: 这事儿就交给。
0: 行，我这心灵手巧的。
1: 方琼了啊。
0: 你这夏天吃点苦有什么好处呀？
2: 这个苦味成分怎么来的呢？通常都是一些皂苷类的、黄酮类的、多酚类的，我们称之为叫植物化学物质。嗯，而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普遍都有什么作用呢？嗯，比如说抗氧化，比如说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哦，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吃的苦味食物当中普遍具有的一类特点。而像苦瓜呢，按照这个中医传统的说法，说尤其夏天是非常。

0: 适合，因为它能解暑，能降燥。啊，
1: 解暑降燥。
2: 刚才那个邵刚老师，你这里头放了点盐水，
3: 对 对
2: 为什么要用盐来泡着它呀？
3: 就是盐是电解质，它有这个很强的渗透压的作用啊，把它这个苦味稍微的
4: 去水，
3: 去
2: 拿一把，
5: 完全去水没有，这就是去苦的一部分是吧？
3: 哎，我们先把这虾处理一下。
2: 这邵刚，你是要这个料理机吗？
3: 对。
2: 然后要干什么？
3: 我要打这个虾
0: 泥儿。啊，
2: 把这虾用料理机打一下啊？
3: 对，要打成蓉。
2: 你不用切吗？
3: 也可以，就是那个比较麻烦嘛，相对来说咱们在家里的话。
5: 可是不是所有人说做馅儿吧都要讲究上劲儿吗？
3: 这个
5: 那个料理机有劲儿吗？这个馅儿
3: 有，因为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看这个原材料。像这个虾呢特别容易上劲儿，根据你放的这个水分啊多少都有关系。把这个搁里头，
2: 搁里头，
3: 搁一点水，
2: 水的量通常是
3: 基本上要跟它差不多，
2: 差不多，
3: 要不然你打不起来。这里头我们加一点点盐，哦，
2: 这里头要加一点，
3: 对，
2: 让它进味儿，
3: 加盐它就上劲儿了。哦，来一点点那个料酒，
2: 料酒，
3: 胡椒粉，再来一点
2: 胡椒粉。
3: 好，
2: 行吧，
3: 好，然后我们打进去，然后我们找一个盘儿，圆盘吧，对，继续打，多打一会儿，
4: 能打成那虾滑是那样的，
3: 对啊。打不动了吧？啊，打不动了，行，差不多了，
2: 打不动了。
5: 刚才还觉得挺细的
2: 哈，你看，哎，
3: 你看没有啊？
2: 这个正装胶状了，
3: 这个就成胶状。哎呦，
4: 拉着手，
3: 然后这个时候呢，
2: 再加蛋清是吧？
3: 我们要加蛋清，但是蛋清不要全加里头啊，
2: 一点一点往里拽着放是吧？
3: 对，要不然您这个蛋清下里它就成疙瘩了。哦，哎，一点一点。
6: 老年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吃，
2: 这所以我们这个加这个淀粉也得是一点一点加，是吧？
3: 一点一点的，
2: 就跟刚才加蛋清是一样的。
3: 对，找一个袋儿最好。
2: 这样的袋儿行吗？
3: 可以啊。好，来吧。
5: 哦，我看懂了，这是要用做一个那个挤蛋糕的那个
2: 对
5: 那个
0: 裱花
5: 小角出来。
2: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对面就有一个蛋糕店，你知道吗？我每天去那儿趴着看人家做蛋糕。我那时候还想，我要能嫁给卖蛋糕的就好了，天天看人家在那儿挤那奶油花，又太好看了。
3: 我们现在拿剪子把它小成一个口，
0: 也是一个很好的。
2: 好，
0: 哎呀，减脂增肌的人，
2: 那我就可以往里挤了吗？
5: 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了，程姐。
3: 这是个细致活，
2: 就需要靠我这样细致的人来完成。哦，这时候把这个虾尾这样放进去，蒸完以后，小粉色的虾尾在上面翘着，太讲究了，
4: 凤尾虾那种感觉啊，
2: 开了。
5: 真的油都能摸，
3: 你看表，大概七分钟，
2: 七分钟。
3: 我们这个时候要。
2: 要做个什么呀？
3: 勾一个小汁儿。哦，
2: 还要勾个汁儿。
3: 来点色拉油，好。然后下点姜丝儿。
2: 哎，其实油也很少哈。葱丝儿。
3: 来点葱丝儿，但是最后这个丝儿都不要。
2: 哦，其实是要它这个味道是吧？
3: 啊，
2: 所以稍微咱们切的大一点是吧？
5: 对。加水。
2: 我们现在这是要要勾芡是吧？
3: 再加一点点盐，味精，
2: 葱姜的我就都给你捞出来了。
3: 来一点点白糖，
2: 葱姜味精，
3: 白糖
2: 盐
3: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4: 丝都
3: 捞出去。
5: 一旦什么食材，然后勾了一个芡在上面啊，就感觉这菜特别高级。
6: 什么叫芡呢？其实啊，就是把这淀粉呢，拿这水调和了以后烧开了，但是淀粉不同，勾出来的芡不同。你比如这淀粉吧，它有什么呀？绿豆淀粉，有玉米淀粉，有白薯粉，有土豆粉。
3: 对。
6: 那么水质也不一样，水的温度也不一样，浓度也不一样，勾出来芡汁啊，效果也不一样。
2: 所以刚才邵刚就刚刚往里面就浇了两勺薄薄的芡，是吧？现在就有一点这种。就是小淡淡的乳白色，是吧？
6: 像它这个呀，我觉得哈，它应该勾的是这种玻璃芡。玻璃芡呢，主要是浇在菜上。一个呢，为了让它好看
2: 透亮；
6: 再一个呢，为了保住这个味儿，把那个味儿啊封在里头。还有一个呢，保持这个菜的温度。
3: 到了我们端午

0: 关火，好，很漂亮。嗯，那是，要红红的。哇，红红绿绿的嘛。一个一个那个，
1: 真好看，
0: 啥似的应该是吧？哇，
2: 真漂亮，真漂亮，
3: 美美美，
0: 跟美人鱼一样，
3: 真美，
0: 真漂亮。
3: 这一个一个的鱼，
0: 对，
3: 这道菜是一种本色的啊。哇，
1: 哦，一点一点的浇到上面，
2: 不能泼上去。哦，
1: 我还以为花这么一浇呢。 那就太粗鲁了，嗯，什么味儿？哎，这直接拌点面条，我觉得就特别好吃，真的挺香的。
4: 对，
1: 吃完面条你还得把汤喝了，哎，特别香。
2: 有这汁儿，再加上这形，真是。
1: 这汁儿，我跟你说，直接吃这喝这汁儿都特别香。
4: 对
1: 啊。
5: 哎呦喂，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好家伙，
5: 你这要做个嘛？你瞅你面前放的这些东西，
4: 做一个酸辣木瓜。
1: 酸辣木瓜，这个开胃。
5: 我这食材这么多，都用到了什么？跟我们来说说吧。首先番茄、橄榄油、扇贝、鱼露、白醋、柠檬、桂花糖，还有辣椒、柠檬叶、小萝卜、花生米。这鸡蛋是刚才我早上起来吃的。哦，
1: 这鸡蛋不用了，
5: 这不用给你。
1: 哦，
5: 好了，
1: 咱们先收拾哪个？
5: 先收拾木瓜吧，给拿点
2: 黄蓉丝，
5: 拿点冰水，倒里头。
1: 你冰水，
2: 咱给它擦擦大丝儿啊，
5: 大丝儿啊。 直接擦擦在冰水里，对呀，装水我得烫东西啊，烫小海鲜啊，咱们这扇贝啊，这种扇贝柱呢，市场这都能买着，但是它不是摇住，摇住是干的，是鲜的，加点盐。
2: 其实就是它的闭合肌，嗯，
5: 加一点料酒，它关最小的火，啊，起熟了它，
2: 浸熟了，
5: 对，因为煮熟了它马上紧了，就不好吃了，慢慢的
2: 就不嫩了，
5: 哎，这小水萝卜切什么？切厚片。
1: 稍微切厚一点去，其实，在东南亚风里头，
2: 没有这种小萝卜，
5: 但是我觉得咱们市场里头有些食材都可以用到，但是只口味性你稍微变化一点，我觉得可适合于大家。嗯，阿斌，看看现在已经快底下有点小冒泡了，冒泡了，哎，待会儿给它冲凉就行了。哦，
2: 给老来冲凉，
1: 嗯，
2: 洗个澡。
1: 来来来，咱们准备冲凉了啊，
2: 凉快凉快，
1: 好。哎呀。 好，走你。吃多了都特别奇怪。你先等，你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柠檬叶儿。
1: 不说我还说，它搁外面树叶子给摘了几片，
5: 是吧？
1: 特别像冬青叶子，但是切完以后，来，妈，你闻闻，它是柠檬叶子。你现在一说，确实有那种柠檬的那种香味，
5: 对，
2: 有
5: 精油那种香味。哎呀，这个小辣椒，这市场也有不同的辣椒。
1: 这辣吗？
5: 这个稍辣。
0: 稍辣一点，为什么要出出酸和辣？酸我们现在是拿柠檬来去找这酸，但是两种柠檬啊，一种是青的，一种是绿的，但是辣就只是它们，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得切一点辣。
1: 这个菜色出来应该特别适合夏天吃，酸酸甜甜的，
0: 特别开胃，
1: 又凉快又爽。所以你看，一说东南亚风格的这个菜，你想他们那边一年四季。 都很热，是吧？潮热，像他们吃这些菜，一定是非常适合在当地的环境。咱们也说要应该多厨师吃点这些。
0: 而且那儿啊，这个蔬菜品种比较丰富，水果品种也丰富，
6: 所以呢，你看啊，它这么一道凉菜，它搁了不同的食材，嗯，
5: 这
0: 牙里都倒了，
5: 牙倒了啊！哎呦。
0: 柠檬果和柠檬叶的香味的层次感不一样，一看这个都想流口水。好像青柠更像做菜，好像黄柠檬都是泡水啊，是吧？是海鲜什么的。你看，我们要做这汁儿的时候，就加一点酸的时候，拿它点。哎呀，
1: 好酸！
0: 所有人看这汁儿，
5: 哎，
1: 嘴里全是口水，
2: 我知道。
1: 这是一种复合的酸味，那叫复合酸性。对，还加白醋啊？还加白醋啊？哎，我能，我如果真的就到这样，它是两个混合味，因为它有辣了，它没加盐呢，它是个辣味儿。你尝尝那个，
2: 我尝尝，
1: 它
5: 节奏是不一样的，它完全节奏是不一样。
1: 火，
0: 这哪还有柠檬？这明明都是辣吗？
1: 太辣了，看出节奏来了，这太辣。 了，这哪有酸呀你？你这边困扰我跳呢是吗？我能再问你吗？家里没有柠檬怎么办？
5: 没有柠檬，小柠檬没有，
1: 小柠檬没有，白醋有，
5: 可以对，
1: 啊就用白醋，
5: 用白醋可对
1: 啊，所以像这些都能解决，你干嘛呢？鱼麦，你跟你哥一样，这什么东西都不错过，能不酸吗？
5: 这是不一样的酸。
1: 刚才放了点黑胡椒，现在要加一点鱼露，
5: 鱼露，
1: 然后再加
5: 橄榄油。
0: 地啊。哇，
1: 讲究。

0: 是贵的玩意儿。
1: 还有白醋，嗯。家里没有橄榄油怎么办？
2: 没有橄榄油，你熬一点那个香料油也可以。
1: 香料油，
0: 香料油。
2: 好比说，香料油拿那个色拉油加一点百里香，或者是迷迭香。
3: 没有，
1: 我家没有那些香，我家能连橄榄油都没有。
0: 迷迭香，
2: 那扇贝那个柱，
0: 吸水啊，
2: 吸点水。
1: 要把水吸干。
2: 对，你要不吸干，它会有湿。
4: 你这是在做一凉菜吗？
5: 我是怎么凉菜呢？还是汤菜呢？
0: 就沙拉。
1: 你是做这是凉菜？你跟我要两口锅，你说姐需要两口锅，弄两口锅，你弄了个凉拌菜，
2: 摆着好看啊。
0: 摆锅的味
5: 道。做凉菜呢？
0: 这是什么蜜？桂花蜜。
2: 这是桂花蜜，也是让人能
1: 买到。超哥，这是你师弟是吗？
6: 啊，对。啊，
1: 你们有师傅吗？下回让师傅把他收走。你能告诉我这是凉拌菜吗？
2: 这算温拌菜，因为要凉着扔冰箱里。
0: 这里了，
1: 到汁儿里了是吗？
0: 对对对。然后拌拌。啊，
5: 哇，多简单的一道菜呀！
3: 东南亚大拌菜。
1: 哎，就这么一个花生碎，你能撒出这样的花样啊？
5: 干啥呢？
1: 柠檬碎，
3: 拍一下
0: 柠檬碎。
1: 东南亚风扑面而来，
0: 是是是，
2: 黄的和绿的要交硬。
0: 对，嗯，
6: 这个碎呢，擦的基本就是皮，
1: 对，
6: 就把这个。
1: 然后因为它皮上有那种精油的味道，立刻就挥发出来了，
3: 香乎乎的在皮里。哦，
7: 那种。
1: 我跟你说，你做的这菜啊，我跟你说，旭峰一定特别喜欢。
3: 其实我觉得从这道菜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营养学的知识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烹调菜肴能往里面加一些青檬、柠檬、白醋或者陈醋这样的成分的话，这个酸性环境特别有利于保护蔬菜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所以加醋加酸味的原料调味品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8: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0: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

0: 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我见过太喜欢您了，您老是这横玩意儿，我这一看啊，
1: 不是鱼就是虾，对吧？啊，
0: 今天我给你做一款是怎么着下养心、四季养脾胃，对吧？咱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一款融合的大餐，
2: 融合菜。
0: 这菜的名字叫南瓜泥煎鲈鱼。
2: 这南瓜泥煎鲈鱼，这怎么做呀？
1: 我做的是一种复合味，是两种口感呢，是完全不同的。哦，
0: 真的呀？这鲈鱼是收拾好了是吧？这种是小洋葱嘛，是那种不大。
2: 叫圆葱。
0: 哦，叫圆葱。
2: 嗯，
0: 这个南瓜泥您是怎么着？把这个南瓜蒸完了之后，就直接打成泥了是吧？
1: 打成泥。
0: 啊，打成泥。嗯，黄油。来，老程，这个是。
2: 这我跟你说。
0: 哎呀，
2: 心又不好说，还怎么还考试啊？这每天来大夏天的，
0: 花椒酒啊，
1: 花椒酒，
2: 还有葱姜，
0: 对吧？嗯，
1: 这菜真的是我从来没吃过，
2: 因为这道菜是并不是咱们纯中餐的，是跟中西合并的菜，
0: 哦，
2: 所以
0: 叫创意菜，
2: 对，
0: 是吧？
2: 因为在西餐里面有南瓜泥汤啊，南瓜汤啊，
1: 对，
2: 但是也有煎鱼扒呀，
0: 哎呦，
2: 但我们。
1: 中餐里面也有那个煎鱼扒，我就结合在一起。行，对，鲈鱼你的心。这什么鱼啊？
2: 鲈鱼。
1: 鲈鱼，我跟你说，老方，我先考你个问题。鲈鱼几个腮？
0: 鲈鱼几个腮？
1: 哎，
2: 一般不是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的那呱嗒呱嗒的？
1: 我跟你说，但是有一种鲈鱼，它是四个腮，知道吗？ 不知道，您给我介绍介绍。说
2: 有这么一传说，鲤鱼冻冰，一次呢饿了啊，说得吃点饭呢，然后就想到哪儿去吃，就到松江秀野桥旁边的一个酒馆去吃饭。然后呢，这老板就上了一条什么鱼呢？一盘叫做唐鲤鱼。 他吃了以后吃的是津津有味儿，但是呢，觉得呢这个腥味儿太重，他叫说店小二过来就问，说这是什么鱼啊？店小二告诉他叫什么什么鱼，他还要说的那不行，我得看看这活鱼什么样。店小二就把这活鱼弄上来了，弄了六条给他，里头没一看，呀，我这长得太难看了，拿出笔，宝蘸朱砂，就在这鱼鳃两边画了两个弯儿。
1: 然后没想到吹一口气儿，啪，这鱼就多出两个腮来，
2: 就是四个。
0: 六个了呀？
2: 鲈鱼，
1: 二十四个腮。
2: 对，这四条鲈鱼呢，
1: 一声俩，俩声仨，仨声，四个四声五，就开始在河里就繁衍开了。于是他们就成为了鲈鱼的祖先。
0: 我百度一下，我看看老程说的是真是假啊？
2: 是是。
0: 什么四腮鱼是吗？
2: 对对对对啊！你这百度一下，我先问问刚才就讲故事，我们看你怎么做的。
0: 把鱼啊打成斜块，你看，你看我咱们。
2: 就是煎嘛，就打成斜块，加葱姜、花椒酒、盐和一点鸡粉，稍微腌制一下，腌多长时间？八九分钟就可以了，先待用。啊，
0: 我们先做底盘料，就是南瓜泥。
1: 老程
0: 啊，
1: 你还别说，还真有四腮鲈鱼。
2: 看看有吧？
0: 这鱼开始做了，我们先把这个南瓜。 放少许，
2: 少
0: 许油啊，炒一下，
2: 就先炒一下。刚才你一副说过的，这是两种复合味。其实，在炒南瓜泥当中啊，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特点啊，加牛奶。
1: 哦，
2: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就不要加牛奶，
1: 这个加一点糖，
2: 这种吃法真是第一次。嗯，
0: 也给我
2: 这把这南瓜炒成什么样啊？
0: 炒成有一点翻砂就行了。
2: 哦，翻砂呀。对。嗯，好了，
1: 有一点关火啊，
2: 完事儿了。对。
0: 这作为一个底汤嘛，哦，嗯，
1: 一会儿把鱼放上面是吧？
2: 对，
1: 这鱼，哎呀，这太新鲜。
0: 您这待会儿还得要一煎锅吗？还是炸锅呀？
2: 要煎锅。
0: 煎锅是吧？嗯。
1: 哎，我们家那平底煎锅呢？
2: 我连煎鸡蛋找不着锅，我说这上哪儿去？后来我就看你家门开着呢。
0: 别说老程，你说你让人生气，让人生气，这要吃下过日子，肯定不败家。
1: 那肯定是啊。
3: 好，我们
2: 锅里面啊，
3: 哎呀天哪，
2: 放点干葱。
1: 好，
3: 嗯，
1: 这就不有点烹饪像那个西餐。
3: 对，就像西餐的感觉了。
1: 对，
3: 我
1: 一会儿鱼做完了就往上一铺就对了，是吧？
3: 对，
1: 不太多那种。
3: 这西餐这外国人不天天都吃黄油吗？是吧？
1: 但是他们确实吃生菜什么的也不少，
3: 对，
1: 吃这种菜。
2: 肯定早上起来吃的都是沙拉，生菜、水果都很多，其实。
0: 包括像我们国家，比如说。 说去新疆也好，去内蒙也好。

0: 好，说人家那边吃肉吃的多，但是比如说人家喝茶，
1: 瓜果，哎，对，
0: 瓜果，
1: 对，
0: 包括像洋葱，是吧？就这些吃的这些食品，能够大量的把你。

0: 上去。
1: 这是因为这个鱼皮一受热它就打卷了，是吧？所以煎的时候一定要把鱼皮先放在下面，是吧？
2: 来点白兰地，
0: 白兰地，哎呀，这白兰地这是没拿走啊。哎呦呵。
3: 好，如果我们现在缺点底味，缺点底不底味呢？加点喷一点点生抽，
0: 喷一点。

0: 其实鱼这么加工，我觉得还是保持它的鲜味儿，没有别的什么太多调料，是吧？
1: 而且就像鱼虾都好熟，
2: 对，
1: 是吧？
2: 嗯，
3: 这就完事儿，出锅了，
4: 冲一下，
5: 好了。
1: 哎，这是直接码的上的还是溜边盘的？
5: 溜边。
0: 哦，那其实跟我做一条清蒸鱼，摆一盘蒸南瓜
2: 一样。
1: 这个吧，就属于就是，如果要是说孩子也好什么，他挑，是吧？哎，来吧，反正在盘子里挖一勺挖一勺。你要说来，你吃块南瓜，我不加回
3: 去。吃南瓜真不吃。
1: 对，
3: 这真香啊。这鱼这么煎特别香，
1: 哎，那中间不用再摆点什么了吗？
5: 摆点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是甜口的，如果要好的话，我们就放点薄荷叶，薄荷叶点缀一下。
1: 薄荷，我们家
3: 放这个锅底儿，
0: 锅底儿
1: 来点小法香吧，来一小丢丢，
3: 太好吃了，
5: 好，
3: 得了，出锅。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

0: 够了，
1: 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不是今天做什么呀？到底是
1: 米皮儿。
4: 这米皮呢，一定要吃鲜品。
5: 这个大米不是水磨的，一定让它吃透。
3: 那怎么拿下来呢？
6: 就行了。
7: 做一个这个酸辣温米皮。
8: 这个榨菜的营养其实很丰富的。
1: 今儿这饭既简单又营养。
9: 鸡丝凉皮卷。
1: 叫什么？越南
9: 春卷皮。
10: 新鲜的大米磨成浆以后弄成皮儿，
9: 石榴球似的。
1: 大家出门。
11: 开饭了。
1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日前央视新闻联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讲述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生动实践。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日前走进

0: 雄安新区，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1: 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514家单位竞逐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
0: 今明两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5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日前，央视新闻联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2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2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3个务必与2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3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3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2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

0: 云，让临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5号，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
4: 王正浦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巡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字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在静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王正浦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静秀学校，王正浦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浦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浦还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5: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6: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万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
7: 智能呢，要深植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动区和我们启步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6: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动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书杰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8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
8: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呀、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让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9: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

0: 划好，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1: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八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
2: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1: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智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青头潜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3: 我在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两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孵化，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4: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及地区的创新团队参赛，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助力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
1: 本届大赛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参与，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参赛项目44个，覆盖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
5: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面部皮肤的扫描去做皮肤病的早期预防和识别。我们十分希望和当地企业、政府一起去谋划接下来的进展。
1: 现场展示的一款由一家加拿大公司与河北省儿童医院共同申报的 VR 眼科筛查系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这款便携式 VR 设备搭载了专为儿童设计的识别纠错算法，能够高效完成青少年视力的早期筛查。该技术已在加拿大实现规模化商用。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我们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和本地各方建立深度合作，把全套技术落地本土化运营研发。
7: 我们现在想跟医院以医工合作的形式，以科研的形式先落地在我们医院。
1: 比赛期间同步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
8: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9: 日前，大兴机场临空区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进会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
4: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10: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4: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11: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4: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100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陆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

0: 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1: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0: 今天，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中应用，有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
2: 此次贯通的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全长约1170米，接收端胜利大街站为地下五层结构，埋深达38米，是省内最深地铁车站。施工区域处于覆水卵石地层，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极易出现连部破损、渗水涌沙、地层扰动等安全隐患。为此，施工方创新采用了钢套筒施工工艺，在区间右线出洞口上加装了直径6.9米、长11米的大型钢套筒。
3: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面保障周边建构入物安全。
4: 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升建区间右线的顺利贯通，为后续的铺轨和机电安装等工序打开了更多的作业面。
2: 据悉，五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共设站19座。项目建成后，将与四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当前，五号线一期工程19座车站，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5: 高考志愿填报在即，今天和明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2: 今天上午，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6: 今天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7: 今天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的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2: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8: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9: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10: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2: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0: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规避风险，听听专业招生老师的建议。
11: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0: 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1: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2: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3: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以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2: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4: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4家提名馆之一。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最高荣誉之一，专门表彰全球新建开放、能将建筑设计、可持续理念、数字科技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雄安图书馆是雄安新区首座城市级大型公共文化地标，2025年9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外立面提取简牍展卷书页设计意象，搭配竖向缩形百叶，兼具遮阳实用功能与书海泛舟美学意境。馆内设置巨型采光中庭，通透开阔，打造兼顾少儿、青年、老年群体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水连天铺长卷，和风绕青峦。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天气舞台有高温也有雷雨。首先来看雷雨。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到28号，也就是本周末，我省又将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生活。再来关注高温。明天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在

高温线附近。那么周末两天呢，中南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是周六，像衡水能到38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天气炎热，有些人呢

0: 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6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6到32度，秦皇岛晴，17到26度，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晴，20到34度，保定晴，20到35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1到34度，邢台晴，22到29度，邯郸晴，22到30度，雄安新区晴，23到36度，定州晴，22到35度，新集晴，23到33度，黄花岗晴，20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雷阵雨，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4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

0: 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3: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5: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6: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0: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

0: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检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

0: 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We were able to use AI.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1: Asia
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

0: 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

0: 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司令官想出了一个新战法，叫铁滚战法，就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太岳的八路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冈村司令官这次要亲临前线指挥，各部要竭尽全力。
5: 他们有新战术，我们有老主意、新方法嘛，对不对？
4: 他用铁轨。

0: 战法，咱们就用连魂战法。
1: 给我等！
2: 司令员，
3: 你知道咱们打的这帮人是干嘛的吗？
2: 不知道。
3: 冈村宁次的战地参观团呐，最低的都是少佐呀。
4: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0: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4: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

0: 太岳实验区的失败大涨了八路军的傲气，他们扩充地盘，增加军队，蛊惑百姓，这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十分不利。我们不能拿下太岳，就不可能占领陕西，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战术来对付他们。这种新的战术会将八路军置于死地。请。
1: 是。司令官想出了一个新战法，叫铁滚战法，就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太岳的八路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而后再由南向北推进，以扫荡可能突围的部队，这叫大滚。担任决梯清剿的部队每日前进20公里，后退5公里，这叫小滚。这种铁滚式战法就是要让八路军不复存在。

0: 这种战法让八路军跑不掉逃不脱。
1: 这种战法首先要在太岳扫荡中试用，我们还要派出参观团全程观摩。第一线部队一定要寻找八路军的主力进行决战，第二线兵力决体扫荡，烧毁村庄，收集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零散人员和小股部队。这次太岳的清剿一定要把八路军一网打尽。
2: 是。
0: 冈村司令官这次要亲临前线指挥，各部要竭尽全力，
1: 多多关照。
2: 是是。
3: 什么铁骨三层战法，他冈村宁次亲自带队就能消灭我的太岳部队？
4: 他们有新战术，我们有老主意新方法嘛，对不对？
3: 他用铁滚战法，咱们就用连环战法。周继汉，
0: 走，
3: 你带领第二军分区直属队还有20团及72团从图米县到长子县之间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的铁滚队一直往前救援。
0: 好。
3: 新亭，
0: 到，
3: 你带南岳主力插到敌人增援部队的中间，然后跳出外线。
0: 是。
3: 我让王金山给你撕掉口子，以王金山在前你在后，从他西侧跳到外线。
0: 是。
4: 好啊，跳出外线打敌人的屁股，那这样敌人的后卫就毫无意义了。
3: 对了，这叫敌人滚来我们退，敌人往前滚我们也跟着往前。
4: 对。
3: 这样咱们就会打乱敌人的阵脚，使敌人滚来滚去，抓不到我们还到处挨打。
4: 是。我还有个主意。
3: 你快说。
4: 你们看这里，所有赶到外线的部队必须集中精力猛攻一点，不要恋战，然后在敌人合围圈的口子上向两边打，加大敌人的间隙，这样他们的增援部队一时靠不近，敌人就会立马乱了阵脚。
3: 好主意。这样调往延安的保卫部队就可以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他们西进当中跟敌人打一仗，打通通往延安的道路，让其余的部队顺利通过，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经过咱们太岳的部队全部参战，使敌人摸不清咱们的战略部署。
4: 不过这要是万一耽误了行程可怎么办啊？
3: 不会，咱们的兵力越集中，敌人挨打就挨得越狠，撤退的速度就越快，这就叫做借力打敌。
5: 司令，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完全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追我们的敌人呢？
5: 啊，已经完全被我们甩掉了。
3: 好，甩掉尾巴，咱们手上就有主动权了。
5: 嗯，
3: 来，
5: 哎，
3: 咱们不走了，咱们就在临汾东北红洞东南的韩略村附近隐蔽，打敌人一个伏击。
5: 韩略村在临屯的公路边上，是从临汾到红洞的必经之路，这儿还一个鬼子的据点。
3: 假如我们转入秘密行军，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隐蔽，瞅准时机越过通普路，
5: 这很危险，一旦出事后果不敢设想的。
3: 哎，怕什么，咱们让敌人来保护咱们。
4: 对
5: 对，
3: 黄昏时分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子，找当地的民兵组织和其他的武装组织，让他们提供敌人的情报。
5: 嗯
3: 嗯，好。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6: 你看这儿。

0: 无法回。
1: 天天如此吗？
0: 是的，每天都这样，一天也没断过。
1: 好，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基础怎么样？有没有当汉奸和伪军的？
0: 这几个村都差不多，各村村长都是兼五委会主任的抗日干部，几年来民兵从来没有解散过。如果打鬼子，我敢保证民兵都参加。
1: 谢谢你，明天你带我们去查看一下地形。
0: 好，明天我一早过来，晚上安排好岗哨，你们放心休息。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司令员，你看，
1: 哎，都过来。
2: 司令员，你看，我觉得这儿的地形特别好，特别利于隐蔽出击，而且这儿的群众基础好，民兵们都很配合。最主要的是，你看这儿，韩略村的敌人，他们以为这左右都是他们的据点，可以互相照应。这样，他们一定会麻痹大意的。
1: 行啊，秦火，那咱们就来个攻其不备。
2: 嗯，只是我觉得，就这么几辆车，装不了多少鬼子呀，不过瘾。
1: 你还要怎么过瘾？还要怎么过瘾？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奔赴延安，只要打得鬼子铁棍扫荡队回头增援，咱们的外线部队跳到内线，咱们的内线部队跳到外线，就达到目的了。
2: 嗯，
1: 部队白天休息，明晚进入预伏阵地。哎，怎么样？
2: 啊？
1: 看见了吧？
2: 啊！
1: 哎呀，这是个好地方吧？
2: 嗯，
1: 嗯。
2: 回头，咱们就埋伏在这路的两边，把埋伏带打开，只要等着小鬼子一进来，咱们把口袋一收，这顿饺子咱们就吃上了。
1: 嗯
2: 嗯。哎，我还是那句话，布袋子太大，敌人太少，不过瘾。
1: 不管多少，咱们绝不能轻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因为疏忽给陈旅长的连环阵法造成损失。
3: 放心吧，司令员，要不干脆把敌人据点里你把狗砸中，一锅端掉算了。
2: 哎，这个主意好啊，只要等着据点里的鬼子出来增援，咱们就派一个排去把他们一锅端了。
3: 好，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嗯，
1: 咱来个一锅端，还是捎带着一锅端，反正不管叫啥都干掉算了。
3: 好，
1: 走，勘察去。
3: 走。

0: 司令，你看。
1: 好，拿着。这是咱们的战利品，告诉战士们，收拾一下，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0: 哎，好嘞。
2: 哎，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3: 哎，是，
2: 快点。
3: 是。

0: 秋虎，来！哎，
1: 你们快点啊！
2: 哎，是。
1: 司令员，
3: 你知道咱们打的这帮人是干嘛的吗？
4: 不知道。

0: 冈村宁次的战地参观团呐，最低的都是少佐呀。
1: 你懂日语？
0: 你也懂啊。
1: 战地参观团，
2: 战地参观团被袭，全部阵亡。这个不说，就连我的铁滚扫荡计划也全部被你们打乱了。
3: 我已经派兵去消灭这股可恶的八路军了。
2: 派兵？你们能派多少兵来挽回这么大的损失？一个少将旅团长，六个大佐连队长，还有60多个中佐少佐，你们有几个脑袋？我现在命令给我派6架飞机紧紧地盯住这股顽敌，再从每个连队各抽100人组成1600人的包围网，一定要把这股顽敌消灭掉。
3: 是。

0: 飞机多半是来侦察的，只要锁定目标，会有大批的日军来围剿我们。嘿，
1: 你咋就知道日军一定会来围剿我们的？
0: 你想想，咱们打掉日军参观团那么多军官，冈村宁次还不气破肚皮找我们报仇啊？
1: 哎，那现在咋办？
0: 我们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
1: 这怎么行啊？这个速度，要是让鬼子追上来咋办呀？鬼子现在就像耗子吃猫，一时找不到下口的地方，追不上咱的。我说呢，我怎么没想到呢？嗯，嘿嘿嘿，人家都说你王司令猛打猛冲，那什么，叫我看你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你这话没说全。 陈司令说：“我是一个疯子。”啊，疯吧，疯吧，啊！哎，小心点啊！啊，看见那个院了吗？
1: 啊，
0: 那个院是朱老总的院，
1: 是吗？
0: 啊，
1: 哎，今天第一天到延安，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啊，
0: 你不知道师长在延安吗？
1: 啊！你不去汇报工作，你还等着师长来请你啊？是，那得去。那你早点跟我说嘛，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0: 对师长汇报工作用不着准备，没准他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呢。
1: 那是。
0: 哎，想吃枣吗？
1: 枣？
0: 啊，行啊，你有吗？
1: 树上长着我就有啊。得了吧，不听你吹牛皮了，走，
0: 先办正事，师长就在那边。走，
1: 走，看师长去。
2: 首长好，你好啊，首长好，哎，你好，师长在吗？在
1: 呢，
2: 啊，走。
3: 师长，
2: 陈庚，陈希濂，
1: 师长，
2: 哎呀，好，快坐，快坐，快坐。
1: 哎，我来。
2: 刚到延安，你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啊。
1: 哎，
2: 啊，
1: 他没来过延安，我带他到处转一转。
2: 好好好好好。
1: 这
2: 西连一到延安呢，我就让他赶紧到这儿，到你这儿来汇报工作，哦，
1: 聆听一下你对他的教诲。这小子，
2: 我也是很想知道晋冀鲁豫区的情况啊。邓政委的担子不轻，他还好吧？
1: 大家都很好，都很想您呢。他们还托我向您问好。
2: 哦，谢谢同志们。离开。

0: 抗战前线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梦见和同志们一块战斗。陈哥，你说说太岳区的情况吧。
1: 太岳根据地的居民采取了内外线紧密配合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日军铁滚式三层阵地大扫荡。我们趁此机会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中条山地区更加稳固了。
0: 好啊，太岳区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艰苦，发展很快，我们的根据地又扩大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们晋冀鲁豫区参加延安学习的同志都到了，学习间隙我们多聊聊，多总结一下，有利于下一步执行中央的政策。
1: 那
0: 中央关于减租生产、雍正爱民的十大政策，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1: 形势虽有好转，但任务还很重啊。
0: 邓政委抓工作，原则性强，雷厉风行，掌握政策要点。
1: 是啊，
0: 工作会很快铺开的。
1: 是的。
2: 小平。
3: 嗯。
2: 哎，小平，来试试这件毛衣吧。啊，小平。
3: 啊。
2: 来。还行，行，知道了。
3: 哈，这是给我织毛衣啊。
2: 嗯，
3: 周林同志，我得向你赔礼道歉。
2: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北方局总部129师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还能陪着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3: 是吗？
4: 报告，
3: 请进。
4: 邓政委，毛主席电报。
3: 好。
4: 政委，是否准备报告？
3: 要，要总结汇报我们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主要写这么几个要点：一，在33制政权执行过程中，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的现象；二，形式化的生产领导；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
4: 我马上起草。
3: 不，还是我自己写吧。
4: 是。
0: 你们两个介绍的情况很详细，很具体。好，我们工作就谈到这里。
3: 啊，
4: 那好。
0: 陈哥啊，
3: 啊，
0: 今天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重要安排吗？
1: 我们倒没有什么重要安排，不过我觉得市长，您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吧。
0: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请你吃饭呢？啊，
1: 我们是您的老部下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还不该请我们吃顿饭呢？
0: 今天我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二位啊。
1: 太好了。哎，市长，市长，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延安那个狗头枣？
0: 枣我可没有，我有辣椒啊。
1: 辣椒啊。那好，您先做着饭啊，我们出去一下。走走走走走走啊。
0: 哎，陈哥啊，
1: 哎，
0: 别买什么东西啊，去去就来。
1: 放心放心，不买不买。
3: 啊，
1: 走走走。
0: 这小子。
5: 哎，咱们又干嘛去啊？啊，
1: 我刚才不是问你吃不吃枣吗？
5: 啊，
1: 现在我就带你去弄点延安闻名的狗头枣。哎，在那儿
5: 啊。这里有。
1: 有。走。
5: 哦。
1: 哎，你看
5: 啊，
1: 这里就有一棵枣树，
5: 我这俩尝尝。
1: 哎，
5: 啊，
1: 你不怕被人发现啊？
5: 那怎么办啊？
1: 想吃吗？
5: 想啊。
1: 听我的，你进去跟朱老总打招呼，别让他注意这边的院子，明白吗？
5: 好，
1: 去去去。
6: 朱老总，
7: 然后洗脸，回延安了。
6: 啊，今天刚到，来看看你。
7: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前线您放心，
7: 我听说了，打得漂亮，打得好。
6: 谢老总，
8: 朱老总，我来看你。

0: 哎，周老总，哎，你怎么先来了？我说找你去呢，你还说一块儿来。
1: 左等右等，你不来我就先来了。
2: 你说你啊，
0: 陈庚，周老总，
2: 好啊好啊，你们俩一起回来的啊。

0: 啊？
1: 我知道，都是你的主意。
0: 哎，老总，这你可错怪我了。陈希莲
2: 啊，
0: 是他，
2: 不，
0: 他呀没吃过骨头枣，他想尝尝。
2: 明明是你的主意啊，
0: 怎么会是我的主意呢？
1: 好好好，
2: 就是你的主意。
1: 喜欢吃我的枣就吃吧，啊，可是要把地上的捡干净，不要浪费啊。
0: 好，谢谢老总啊。
2: 刚才我咬了一口，真甜呢，
0: 是吧？
2: 快，快点！
3: 我们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是学习和总结经验。我在学习中的体会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党的视野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革命事业才能胜利发展。我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整风运动中提高思想觉悟。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我们准备调集太岳部队向元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在敌人南进之时后方空虚，我们就要趁机建立豫西根据地，以便成为将来开辟豫北的基地。
0: 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根据地，其目的是扩大解放区，逐步向南发展，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3: 这也是刘师长在太行山时曾经设想过的，我们多次商量过，现在中央发电指示，我们坚决执行，要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报毛主席、朱总司令。同志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4: 我觉得这可行啊，
5: 对，
4: 确实是，就想同意些什么？
5: 同意，
3: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此决定，一。太行、太岳组织两支以上的支队，随时准备出发。二，挑选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三，十日后开赴豫西，调查研究当地的敌伪和社会情况，以便我们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0: 根据日军统治豫西力量薄弱的状况，豫西的民间武装基本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以伪组织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到了那里，要先抓统战工作，力求站稳脚跟。请喝水。
6: 谢谢。
3: 在北方局啊，我是代理书记，在师部我是政委。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得有个准备嘛。
6: 您太谦虚了，不管北方局还是师部，我都是您的兵。我采访您，您还有准备啊？
3: 哎，采访一定要认真，这是态度问题嘛。你要问什么？
6: 哦，是这样的，政委，我在整风周报看到一篇您的讲话，这文章中提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政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请您讲讲这马列主义中国化。自从我参加八路军之后，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著作，可我还是不清楚马列主义和咱们中国革命有什么联系。他讲的不是外国的事儿吗？
3: 简单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外国的革命理论，但是这个革命理论它是非常科学的普遍真理，它成功的指导了像苏俄这样的外国革命。而我们中国呢，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都与外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革命方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7: 1943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一直胜利。

0: 的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宣传。
1: 上线，立正！我们特务营主要执行应急特殊任务，保卫首长，确保首长安全。要想完成好这个任务，就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过硬的本领，还要动脑子。我要求，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不送死，第三要死得值得。我们要有英雄主义思想，要经得起考验，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干就要干好。我来当这个特务营营长，就是要带领大家搞好训练，提高战斗力。记住，我会严格要求的。明白吗？
2: 明白。
1: 解散。
3: 向右转。
4: 君玉，
5: 你怎么才来啊？
4: 哦，路上有点事儿耽搁了，让你久等了。
5: 有什么事吗？这么神神秘秘叫我过来。
4: 你来迟安，也不去看看我。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咱们都经过生死的考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济南一别快三年了。
5: 富贵哥
4: 啊，
5: 你知道这三年多我是怎么过来的？
4: 我当时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们被鬼子包围，我想跟鬼子同归于尽，没想到小鬼子替我挡了子弹。再后来我被好心的放羊大爷搭救，并且治好了我的伤。只是之后那一带被鬼子占领了，鬼子封锁得很严密，我就跟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就是再想见你，我也没法找到你啊。
5: 我在邓政委那里从死亡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以为我活不下去了。那段时间幸亏有罗毅陪着我，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后来日寇五月大扫荡，我死里逃生，可罗毅却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4: 君玉，咱不说这些了，现在咱们总算是团圆了，见面了。君玉，我回太行后你总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我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5: 富贵哥，我等了你三年多，可是现在我不等了。
4: 为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5: 有了，你也有了吧？
4: 我，这算是有了吧？我走了。

0: 跑到这儿来了？哎，我都找不着你。富贵哥，你怎么了？
1: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0: 哎，
1: 小孩子家的，
0: 都当特务营长了还生气呢，还说我是小孩。
1: 你知道什么呀？你别烦我。
0: 我来找你，你还嫌我烦？我都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没良心。
1: 谁没良心？
0: 你没良心。你
1: 你说我怎么没良心了？
0: 你都让我叫你哥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个准话。
1: 准话？什么准话？
0: 你忘了，你忘了你答应我爹的，你忘了你在我爹面前还下跪了呢。
1: 哎呀哎呀，什么准话呀？啊，那是我感谢你爹的救命之恩，这是两码事儿，我没答应啊。
0: 不行，你得答应我。
1: 不行，你找别人去，反正不行，你找别人去吧。啊，

0: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开辟豫西根据地，你们是领头雁，要像松树那样不畏严寒，具有原则性，又要像柳树那样不择质地优劣，插到哪儿都能活，具有灵活性。到了豫西以后啊，你们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甘共苦啊。
1: 放心吧，首长，我批定军啊，还有老徐老段，我们向您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对吧？
2: 嗯，
0: 你们不仅是去完成任务，你们是去扎根，为开辟豫北打基础，为连接鄂豫皖根据地修路达成。
3: 那豫西那边，
2: 哎，豫西的情况很复杂，
0: 嗯，
2: 你们要切重点，打开局面。嗯，中原会战时汤恩伯部惨败，丢失了很多枪支，大部分散落在民间，你们呢一定要想办法武装自己。
0: 嗯，好，让他们马上组织成立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要以太行军区、济南军区、河南籍的干部为主，精心挑选，加强力量。
4: 好，这是我们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是啊，
2: 如果豫西的工作推进得快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向南发展，跟鄂皖根据地相连的日子就不远了。
5: 报告，
2: 进来。
3: 看来是有消息
2: 啊。是啊，冀鲁豫军区电报
3: 啊。哦，
2: 政委，你看，
0: 呵，同志们申请打大明县城，好啊，看来同志们是准备来个开年大吉呀。啊，
5: 可不是吧。
0: 是啊。

0: 那我们走了。哎，
1: 过年好，
0: 大娘，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大爷，
3: 过年好，
2: 我们走了。
0: 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0: 啊，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
5: 太好了，
0: 好好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2: 过年好，
7: 过年好，
0: 这家人也特别好。
8: 是啊，哎，首长，
0: 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
8: 回去过年好，来屋里坐吧。
9: 我听说你出生在成都啊。
10: 是的，主席说的没错，我在成都和重庆出生长大。
9: 一定是个中国通。
11: 是啊，
9: 这样一来啊，我们的交谈就可以轻松多喽。
10: 我很想知道毛主席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9: 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
11: 国民党做梦都希望战争结束以后，把我们共产党

0: 一举歼灭。
1: 内战只能推迟中国的统一，对于远东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是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的。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
2: 是指美国吗？
1: 不错，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2: 是的，我想我会把这些情况报告国内。
1: 希望你能够在延安好好看一看啊。
3: 谢伟思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啊。
1: 见过宝塔山吗？
2: 好，我没见过。
1: 好，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好。

0: 主席啊，哦，恁来来来来，快坐下啊。嗯，喝口水，润润嗓子。
1: 主席，有两件事向你汇报。第一件，国民党派宋子文、王世杰到了苏联；第二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郊外的波茨坦会晤。国民党派大员访苏。
0: 无非就是想釜底抽薪，让苏联远离中共，支持国民政府独裁。我在考虑，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会不会联手对付日本呢？
2: 那是肯定的。
0: 嗯，还有就是战胜日本以后，他们怎么分赃，也是个主要内容啊。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
3: 做好准备。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准备大规模的反攻，对日寇最后一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日本发出启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令。11日，延安总部发出2至7号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攻。同日，蒋介石发布3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待命，不许擅自行动。 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太行山军民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的晋冀鲁豫解放区。

0: 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2: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妈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
2: 那挺好的。
0: 好像到了。玛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
3: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3: 长胜叔和美幸婶去保健院了，美幸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

0: 有。
1: 嗯。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哎呦，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嘉文啊。
4: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
0: 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4: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0: 钥匙。
2: 不用不用，
0: 你家老大了，
2: 一起等。
5: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6: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7: 有美心家属了。
0: 哦，我是
7: 小妹。
0: 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 我爸咋了？
2: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们，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4: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了。

0: 你还知道回来？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1: 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你看。
1: 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
0: 不，
1: 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儿你都不用管啊。
1: 何昌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快活。
2: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0: 合作社，知道知道。
2: 常生，哎，
0: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
0: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3: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0: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
3: 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0: 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哎，对，丫头，恭喜啊！哎呀，又生个丫头，
4: 这几个了？这三个，
5: 这第几个？
0: 坐坐坐，
4: 这个太有本事，
0: 刚进来。
4: 三个，
0: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
4: 哎呦，怪我，哎呀，忘了跟您说，我。
6: 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7: 打一套拳行吗？
6: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啊
0: 好。

0: 佳丽，拿好了没有啊？
1: 这个门呢？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哎呀，你看，爸爸回来了。怎么了？
1: 嗯？
0: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他跟大老汤还是同乡吗？
2: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0: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笑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0: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0: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1: 嗯，
0: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1: 嗯，奶奶喜欢不中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磨磨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常胜，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

0: 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1: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2: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嗯，
0: 这是你教的？
1: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2: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0: 谁？呦呦呦，凶手呢？啊，把凶手交出来。
3: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0: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1: 谁是活土匪啊？
3: 说的这么难听。
1: 怎么了？
0: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1: 小李，小李，那是不是你打的？
0: 老实交代。
2: 不算是。
0: 你还狡辩？
1: 你让孩子好好说。
3: 是啊，
2: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对，是我自己。
0: 你别说话，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1: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2: 怎么又道歉？
0: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3: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0: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 你表面上是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1: 小丽，道歉。
2: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1: 道歉。
2: 对不起。
1: 你开桌再诚恳点。
2: 对不起。
1: 去，跟魏明握个手。
3: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1: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呐，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0: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1: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0: 道歉也不行。
3: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1: 妈，
3: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0: 拿着。
3: 好了，
0: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3: 这，
1: 记得把碗拿回来。
0: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1: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什么院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补。
3: 不错不错。
4: 不一样
2: 啊，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1: 行，
0: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1: 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的，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1: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0: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
1: 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猜我漏到什么了？嗯，什么呀？
1: 你解开了。啥呢？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3: 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5: 妈，哎，回来了。
3: 哦，长哪回来呀？
4: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肉。哎，
3: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你去兑行吗？
4: 行行行，
6: 吃
4: 肉吧，我去兑。
3: 你这个丫头片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6: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是，这怎么办？哎呀，
0: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同志，哎，
2: 同志，
0: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3: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0: 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
5: 谢谢。
0: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6: 半个月以后。
7: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 师傅还有肉吗？
7: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1: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7: 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1: 那这怎么算？
7: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1: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一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7: 这小丫头，行。
8: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7: 咦，我不吃，
0: 吃
7: 我不吃，我不吃。
0: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
8: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0: 有肉一起吃。
8: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江丽，
5: 开门！开门！开门！
0: 别抢！
5: 谁呀？
0: 何家大丫头呀？
5: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0: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5: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0: 他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9: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0: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8: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10: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5: 割了就送你。
10: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5: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10: 好吧，

0: 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去。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儿啊你。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回来了，哎呦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5: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没心睡了。
5: 怎么回事啊？哦，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5: 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要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剁鱼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1: 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怎么了？
1: 我疼！我疼！
2: 手怎么了？
0: 这咋了？
1: 我被老鳖咬了。给我
0: 哪来的？
2: 我跟和家里一起掉的。
0: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进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3: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4: 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5: 他咬的吗？
3: 老鳖咬的。
5: 哪来的老鳖啊？
3: 我这儿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2: 哎呦，
5: 鳖，
2: 这可是大补的，
6: 哪来的？
7: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
2: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5: 补什么形啊？
2: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7: 敲门呢。
8: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2: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5: 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2: 对呀。
9: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2: 这都是前两天都爬进来的。哦，
5: 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5: 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2: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0: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8: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9: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0: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1: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2: 我迈不过去，姐。
10: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0: 好好干。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1: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3: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1: 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1: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0: 我他娘的欠揍。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像什么？怎么样？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1: 去哪儿？

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陈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啊！

0: 楚兄轻装简从，信守僭越，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请坐，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
0: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2: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0: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3: 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3: 不行，
4: 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楚兄，你掏心窝子。 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笑>
2: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4: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了。<笑>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4: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

0: 扔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吧。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很亮，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呀！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了打。是。
1: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忘了。 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

0: 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 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
1: 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89师。
0: 东北方向是敌占七师，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89师？
1: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
2: 当时我不知道是89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89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89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占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嘿嘿。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89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武七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是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5: 师长，你上来。
4: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

0: 小马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1: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1: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0: 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1: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小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 师长，你这俺是不是有任务？
0: 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2: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4: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0: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哎，
0: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2: 政委，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5: 师长呢？
2: 去前沿了。
5: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3: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5: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3: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2: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6: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枪，快，快！
5: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 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奎特林龙想得出来？
7: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5: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只有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上
8: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 师座，孙团长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线受击，沿着已经被撕掉几个口子，四十段挺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程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2: 王爷司令部，
0: 啊，石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由赵立英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2: 好，就这样吧。
4: 好，
0: 再见，司令员。
4: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适可而止。
0: 老子还有大棋要下呢，快去。
4: 是。
0: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你可真行啊，顾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4: 说，我们出战问你呢。
0: 我说，这。
4: 不，
0: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0: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4: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陕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
0: 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哈哈，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哈哈，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信息不错呀。
3: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
2: 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
2: 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3: 大马，
4: 到。
3: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报告师长，
4: 没听说过。
3: 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
4: <笑>
3: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别别。 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0: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在。
2: 是。
0: 连队，围着操场跑。 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1: 向左转，跑步走，
3: 跑快点。

0: 在这干什么？快点，快点，跑快点！
1: 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
2: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五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0: 就你老李眼贼啊？
2: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1: 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2: 什么意思？
1: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2: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哎，老李，老李，
2: 老赵，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0: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1: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2: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0: 你别先入为主啊。
1: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0: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件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2: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1: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2: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1: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3: 师长，你的法仔振林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4: 鄙人不善于奔跑。
1: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也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刘爷，
3: 有，
2: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活。 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
0: 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4: 你枪毙我好了！
5: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6: 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6: 老赵，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4: 你给我冷静点！
6: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
7: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8: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7: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
8: 可是也是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要是出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7: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
8: 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6: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8: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
7: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7: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8: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7: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我看用不了四十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3: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是的。
1: 是啊。
0: 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市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班长啊，咱得搁这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在

0: 哎呀，这炮火挺棒，要不咱这三十块大洋太好挣了。
1: 主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2: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负的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3: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也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
4: 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哼，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笑>
4: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笑>
5: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尝试。 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曼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4: 谢谢将军。
6: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站撤退吗？
5: 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

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阎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这死的人会是谁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儿。这枪也没法比啊！看见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 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通式 M3
1: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没有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
2: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1: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是啊。
2: 这东西得用汽车拉，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2: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5: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5: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

0: 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1: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啊，走吧。
3: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4: Yeah.

0: 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不知道，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
1: 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2: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
1: 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0: 司令员，10:31。
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
1: 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
2: 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1: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2: 哎，所以我给酋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0: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枪，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日前，央视新闻联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

0: 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5号，省长王正甫在保定市调研。
6: 王正甫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巡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字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在静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王正甫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静秀学校，王正甫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甫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甫还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

0: 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2: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万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
3: 智能呢，要深植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动区和我们启幕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2: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动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书捷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8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
4: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呀，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让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5: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2: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8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
6: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2: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智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5年保持在3类，青头潜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7: 我在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2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孵化，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1: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及地区的创新团队参赛，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助力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
2: 本届大赛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参与，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参赛项目44个，覆盖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
8: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面部皮肤的扫描去做皮肤病的早期预防和识别。我们十分希望和当地企业、政府一起去谋划接下来的进展。
2: 现场展示的一款由一家加拿大公司与河北省儿童医院共同申报的 VR 眼科筛查系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这款便携式 VR 设备搭载了专为儿童 同设计的识别纠错算法，能够高效完成青少年视力的早期筛查。该技术已在加拿大实现规模化商用，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我们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和本地各方建立深度合作，把全套技术落地本土化运营研发。
9: 我们现在想跟医院以医工合作的形式，以科研的形式先落地在我们医院。
2: 比赛期间同步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
10: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日前，大型机场临空区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进会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
12: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13: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12: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14: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12: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百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陆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15: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1: 今天，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中应用，有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
2: 此次贯通的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全长约1170米，接收端胜利大街站为地下五层结构，埋深达38米，是省内最深地铁车站。施工区域处于覆水卵石地层，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极易出现连部破损、渗水涌沙、地层扰动等安全隐患。 为此，施工方创新采用了钢套筒施工工艺，在区间右线出洞口上加装了直径6.9米、长11米的大型钢套筒。
16: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面保障周边建构筑物安全。
17: 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升降区间右线的顺利贯通，为后续的铺轨和机电安装等工序打开了更多的作业面。
2: 据悉，五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共设站19座。项目建成后，将与四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当前，五号线一期工程19座车站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高考志愿填报在即，今天和明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2: 今天上午，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15: 今天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18: 今天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类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2: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19: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20: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21: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2: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1: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规避风险呢？我们来听听专业招生老师的建议。
22: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23: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24: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22: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0: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以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22: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1: 入夏以来，秦皇岛是持续点亮夜经济，夜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3: 在秦皇岛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内，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
4: 我们围绕夜游、夜演、夜宴、夜购，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自千灯渔火节启幕以来，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45%，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长。
3: 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绎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5: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6: 针对夏季客流高峰呢，我们持续丰富夜游供给，做强千灯渔火节、碧罗塔海上演出、食堂路夜市等夜间品牌，以此来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间。并且我们推出了文旅消费券、夜间特惠票、一票多景联票，持续拉动消费。
3: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深巷鱼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一个氛围感十足、古韵悠长的难忘夜晚。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12: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4家提名馆之一。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最高荣誉之一，专门表彰全球新建开放、能将建筑设计、可持续理念、数字科技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雄安图书馆是雄安新区首座城市级大型公共文化地标，2025年9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外立面提取简牍展卷书页设计意象，搭配竖向缩形百叶，兼具遮阳实用功能与书海泛舟美学意境。馆内设置巨型采光中庭，通透开阔，打造兼顾少儿、青年、老年群体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日前，河北省城市生命线保障2026应急演习在衡水市举行。演习模拟我省中东部城市遭遇强降雨场景，围绕预警发布、调度部署、启动响应等6个环节，实施积水抽排、供水电力抢修等科目的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
1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水连天铺长卷，和风绕青峦。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天气舞台有高温也有雷雨。首先来看雷雨。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到28号，也就是本周末，我省又将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生活。再来关注高温。明天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在高温线附近，那么周末两天呢，中南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是周六，像衡水能到38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天气炎热，有些人呢会选择游泳纳凉，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高考、中考结束，要让孩子们远离坑塘河渠，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6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6到32度。秦皇岛晴，17到26度。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晴，20到34度。保定晴，20到35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1到34度。邢台晴，22到29度。邯郸晴，22到30度。雄安新区晴，23到36度。定州晴，22到35度。新集晴，23到33度。黄花岗晴，20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雷阵雨，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4度。感谢收看。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2: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知道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一脱醚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多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3: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4: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你怎么吃这么多？
3: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
4: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1: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
1: 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5: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
6: 得及，退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5: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7: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8: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7: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

0: 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 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0: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0: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5G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G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8: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7: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G船闸？
8: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7: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8: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

0: 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3: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

0: 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硬性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 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5: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4: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5: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
4: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5: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4: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5: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4: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止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1: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6: 就像长江不老，
3: 岸长

0: 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栅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

0: 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4: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5: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们凭什么抓天井？他是好人，他见义勇为，你们不奖励他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抓他！
1: 就是啊，
2: 姐姐们，你们听我说好不好？我们不会随便抓人的，
0: 如果他没有问题，他马上就会出来了，他再配合我们调查。
2: 你少拿这套敷衍我！你知不知道你们秦副主？
3: 是我的老主顾了，你信不信我让他把你抓起来？
4: 姐姐，你听我说，我信，你们说什么都信，好不好？啊，你们先回去等，好吗？这不是你们发挥困难的地方。
5: 马上就会出来了，他。
3: 马上就会出来了。
5: 马上就会出来了。
3: 马上就会出来了。
5: 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了。马上就会

0: 你俩长得有点像啊，难怪门口那些女人那么看你。
1: 萱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回来吗？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日本天皇的养子犬养剑，写给景田玉太郎的信。
0: 写的什么呀？这是说这个人叫秦景光夫，犬养剑告诉景田好好照顾他，说他是过来接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计划。
2: 那个家伙拿着这个信上上海煤机关找景田不就得了吗？来重庆干什么？什么目的？这不审到现在，什么都没说吗？
1: 您少点动静，没礼貌。邱科长在啊。谢科长，有何指教啊？
3: 不敢，只是听关注说处理钓了一条大鱼，让我过来学习观摩一下，
1: 看看邱科长是怎么审的。顺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帮什么样的忙呢？是像上次抓阿角虎的时候那样帮忙吗？那就审审吧。
3: 也对，野餐科和军情科本来就不是一个部门的，谈不上帮忙。邱科长提携晚辈，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个情我当然是领的。好，这个人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谢科长能把他审出来，我邱印霞甘拜下风。
2: 好啊，
3: 好。那我们就让谢科长审吧，我们走。

0: 我还没见过他这么爽快让过位，这日铁是硬骨头啊！
1: 废话那么多，操练起来。
2: 酋长，那个日本人，网上认识。
3: 你确定吗？
2: 八九不离十，我想回去再确认一下，顺便盯着点新冬天，别让他再耍什么花样。
3: 好，上半场让他折腾，我们打下半场，去吧。

没有人告诉你，你长那么像一个人啊？告诉你一下，来到这里拒不交代的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活。

0: 大好的前途，我劝你啊，还是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陈副科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过来学习观摩一下，看看谢科长有什么高招。刚才审你那个人呢，是我们第一处出了名的疯女人。 要是落在他手里啊，你可就真的没命。当然，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称呼？
1: 第一处叠三科科长谢冬天。
0: 谢科长，能否帮我一个忙？
1: 当然。
0: 麻烦你从我的箱子里拿500块钱给遥相阁的陈妈妈，我不是只玩不结账的人。
2: 另外，再麻烦你告诉门口的陈妍姑娘，让她带着姐姐们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等我出去了再和他们一起去爬山。
1: 结账当然没问题了，但能不能活着出去爬山这就不好说了，得看你自己。
0: 谢科长，你在军统不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
1: 你是看不起我呢，
3: 还是不信任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你有一双充满野心的眼睛，但是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
1: 还挺会观察人呐。那你要不要猜一下，我接下来是会发脾气呢，还是会问你？何以见得？
0: 都不会，因为你刚愎自用。
3: 师父告诉我了，
1: 现在是我的生意啊。
0: 要么找个能拍板的人过来，要么走开。
1: 我立刻走，但如果你输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
0: 什么游戏？
1: 这张图里面呢，一共有19张人脸。如果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找齐这19张人脸，算你。倒计时开始。
0: 1、4。
1: 其实我真的挺好奇的，
3: 你的能力究竟配不配得上你这种材
1: 料？忘了提醒你了，从来没有人玩过这个游戏。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出超过10张以上的人脸。
4: 谢科长什么时候学会催眠呢？
5: 不知道了吧？秘密武器，学着点，你也学不会。

0: 你说呢？还能干嘛？夫若凝脂，焉如我待？臣下一个执千金的。
1: 据说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你认不认识陈姐？陈姐，我问你认不认识陈姐？
0: 认识。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你们俩什么关系？陈姐。
2: 陈姐，快走！他们是来抓你的，快走！谁要抓陈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3: 站住！
4: 你要干什么？谢科长说了，催眠的时候不能打扰。
3: 催什么眠啊？你没看出来他上当了？
2: 我就是陈杰。站开！
3: 陈姐，谢科长，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我刚才是不是特别没面子？前景光。

0: 陈姐，好久不见，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朋友吗？我还记得，毕业时你对我说过的话。
1: 我也记得，我说，希望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是吗？你说过这种话。
2: 那你记得我说过什么话？我记得你说，遥香阁是西南一带，乃是整个中国最好最有名的织物，里面的姑娘，文不输于王昭君，貌不逊于杨贵妃。你说她们要比日本的艺妓有情趣活泼多了，而且她们有非常好的才艺，怎么？
0: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我那是瞎说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毕业那天，你们为了给我送行，所以就请我去日本的风俗街吃饭。我看你们一个个把艺妓都快夸上天了，我也不能丢了面子，所以才说了遥香阁的事儿。陈姐。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下手呢？真正的遥香阁，比你说的还要好。里面的姑娘，每一个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从花里走出来的一样，尤其是那个春燕姑娘。
1: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呐！我好奇啊，如果你的女人知道了你做这些事情，她不会责怪你吗？不不不，她是不会介意的。这是朝拜，对美的一种朝拜。
2: 至于英子嘛，她依然是我的女神，只不过她跟春燕不一样，她们一个像春天沉静内敛，一个像夏天热情似火。我同样珍惜她。这种感情，对于你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小男生来说，是不会理解的。
0: 所以，你来中国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你要开始审讯我了吗？这么快就没有耐心了？不再多叙叙旧了？秋天，好了。
3: 你明知道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不会告诉你的，又何必再问我呢？你应该也知道，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查出来的。你们这么久没见，你是怎么认出他的？他紧张的时候喜欢扭脖子。
0: 他不喜欢吃松花，还有他随身带的那块帕子，是他心上人送给他的，上面刺的是四月的英文简写 APR。你对他很了解？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说我们长得像，说我们是异性兄弟，所以那段时间交往比较密切。所以，你们关系很好。
2: 曾经吧，敢耍我的犯人，你还真是头一个。如果我是你，现在就会乖乖的回去睡觉。
4: 你暂时这么无聊，我怎么睡得着啊？

0: 深浅，我说你昨晚闪的一个日蝶还是你老熟人，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叫我？
1: 这么大的事儿，我妹妹告诉关注啊。
0: 雪人不带脏字儿呗。
1: 幸亏昨晚你没来，没什么收获。
0: 大白天带什么酒啊？
1: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虽然说他是敌人，但也是我的知己。
0: 那如果他不招，你打算怎么办？
1: 要是他宁死不屈的话，我敬他是个英雄。
2: 陈浅，若达，
3: 出事了。

0: 看样子是用镜片割断大动脉自杀的，人都凉了。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
1: 这人说没就没啊，昨天还跟我说想喝好酒呢。
0: 对了，他死之前全都招了。
2: 招了？
1: 跟谁招的？
0: 信冬天一早就跟关处汇报去了。
1: 这不可能啊！
2: 这人若一心求死。

0: 致幻剂，
1: 陈倩，你现在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的。难道就不找了？
2: 陈副科长，早啊！陈倩，
3: 谢科长，听说昨天晚上有重大突破。
2: 陈副科长还真是消息灵通啊。对了，昨天的事，谢谢。谢冷天，你要不要这么心狠手辣？
3: 什么意思啊？功劳已经是你的了，何必赶尽杀绝呢？啊，我大概明白了，你们不会是把前景光夫畏罪自杀的事算到我头上了吧？用致幻剂教唆他人自杀，好手段啊！致幻剂，不懂。要是懂的话。
2: 我就不会这样了。你这么做会遭报应的。<笑>我当然知道报应。我这么努力，出人头地，一定会是我最大的报应。
3: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但是天知地知，你偏得了你自己吗？
2: 陈副科长，好心提醒你一句啊！我知道，前景光夫既是你的同学，也是你的好朋友。但毕竟啊，他日谍的这个身份就摆在这儿，我劝你还是要跟他划清界限，否则同情日谍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好。陈姐，以为他这种人，我几名不知道。
3: 一句忠告而已，没必要这么严肃。要是因为一个日谍跟同僚动手的话，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你干什么？就你会说话，会多嘴是吧？就你会电脑配文是吧？你也想关禁闭啊？齐冬天，像你这种眼里只有利的人，不懂什么叫朋友。最可悲的是，你这辈子。
2: 都不会有朋友。我可怜你。
4: 可怜我倒不是可怜你自己，我们都一样。

0: 催眠术，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配叫做催眠术？你还好意思问我是怎么识破的？谢科长，我劝你啊，还是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基本功上，像催眠术这种高端技能，我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都没有几个能真正掌握的，更何况是你这种人。
1: 我这种人

我是哪种人？

0: 我是哪种人，自己都不知道。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1: 新民，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呀？关注，这个前景光峰是经重庆到上海执行任务，到达上海之后的联络方式我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将铀矿石顺利运回日本。
2: 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行动小组前往上海，伺机破坏日军的计划，我想，无论是对于党国还是民族，都是大功一件。
3: 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再大的功，我们也要考虑胜算呢，是吗？
4: 身为党国军人，一名优秀的特工，早就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配穿这身军装。
3: 啊，说得好，说得好。 杰科长，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我们一处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觉悟的，是吧？也就是你啊，所以我对你啊，
5: 请进，
6: 关处，
5: 真简。

0: 谢科长，关处，臣妾愿以前景光夫的身份潜伏上海煤机关，请关处批准。
1: 陈副科长这么有信心，想必一定是掌握了什么绝密的情报吧？
2: 谢科长肯定认为，前景光夫死了，你就是唯一的知情人，以后处理分配调查油矿石的任务，你都当之无愧是首选。抱歉，让你的心思落空了。
1: 洗耳恭听。
2: 关处，这个前景光夫本名秋田信一。
1: 他此次来重庆，并不是向我们说的有什么阴谋。用他的话说，他是来朝圣的。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重庆，而是上海。秋田信一家中有一位舅舅，是一位通晓物理知识的中将。秋田信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他舅舅的影响，他不仅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对物理学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我和秋田信一是大学同窗。
3: 对他的家世有一些了解。我刚刚才查明，秋田信一的这位舅舅，就是之前被刺杀的仁科富雄。把上面的线索联系起来，我基本上可以猜到秋田信一来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4: 好啊，说说看。
2: 此前党国想要铲除仁科富雄，是因为他肩负来中国寻找铀矿石，为日军研究制造核武器的重任。 仁科富雄死了以后，日军不想搁置此计划，所以秋田信一是接班人。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家伙到中国的第一站，竟然是去验证曾经的同窗好友吴新开的一个玩笑。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因此丧了命。
3: 这个日本人有点意思。
0: 关处，陈潜的情报有什么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吗？
3: 丝毫不差。 你现在只知道这个景田裕太郎没有见过前景，但在这个环节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任何一点点差错，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个您考虑过没有？
2: 现在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掌握核武器对战争胜败至关重要。潜伏煤机关是目前唯一能破坏日军计划的方法。关注，我认为，想要打入敌人内部，除了容貌相似之外， 熟知内情也很重要。我留学日本多年，对秋田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我有信心完成这次任务。谢科长。

0: 想提醒你一下，有时候能用脑子完成的事情，何必让双手沾满鲜血呢？
1: 其实，在你进来之前，谢科长就在向我推荐你去执行潜伏任务，而且他愿意把他辛辛苦苦审讯得来的所有口供提供给你。好事啊！不就是我们一处能有二位，是党国的荣幸，也是我个人的荣幸。谢科长，我看就可以按你刚才推荐的这个方案，咱们执行下去。我现在宣布，由你陈潜去假扮潜艇国父，去上海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代号就叫回娘家。
0: 是。
2: 见。邱科长，我听说陈潜和钱胖子要去上海，
3: 这是机密，你不需要知道，而且出了这个门也不可以再提起。
2: 那出这门之前，我请求一起去执行任务。
3: 这个行动不太合适你，你父亲不会同意的。
2: 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也没经过我的同意啊，那凭什么我的人生需要他来同意？
3: 若楠，我很喜欢你这句话，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去我家喝顿酒怎么样？我们好好聊聊。
4: 关老板，我听介绍人说你是行家，这是清代陈大师的作品，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宝啊。
5: 多少钱啊？
4: 要是别的买家买，最少几价100个大洋。现在战乱，生意又不好做，我也不敢乱开价。那我就半拜送20。
5: 德辉，
0: 哎，
5: 你看，他是行家。
0: 这个壶，我觉得顶多值30。
6: 这位兄弟，不能乱开这种玩笑。我家还指着这碗壶换明天的饭钱呢，这兵荒马乱的。
7: 你他妈跟我抢东西？你知道我谁吗？我一跺脚，重庆会地震啊！
8: 放屁！你跺一个试试，你跺一个啊！啊！
9: 跺一个！
10: 跺一个！
9: 跺一个！
10: 跺一个！
9: 跺一个！
8: 跺呀！大哥，别动枪！
7: 谁是你大哥呀？
8: 问你了吗？
7: 你们俩给我过来！
5: 声音挺熟啊，你看。
7: 回家。
8: 不要！大哥有话好说呀。
7: 刚才怎么没跟我好好说呢？现在要好好说。你说不就是让你跳个舞吗？推三阻四的，还跟我谈什么先来后到？现在到不到我了？
2: 老总，你喝多了，我陪你跳，我陪你连跳十场行不行？
7: 试试我。
2: 没有。
7: 来。很喜欢跳舞啊，很会跳。哎，你说这个膝盖要是开个洞的话，能不能跳？
2: 老总，
7: 别害怕，看不见就不会害怕了。左边呢？
11: 谢先生，
7: 还是右边？
11: 谢先生，您在这儿呢。
7: 要不
11: 我们找您半天了，谢先生。
7: 滚！

0: 别乱叫，叫关老板。关老板，哎，我的朋友张老板。
1: 刘老板，哎，
0: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谢谢先生，
1: 看看这把壶怎么样？啊？
0: 哎呀，你看有好东西。
1: 我觉得至少值5块大洋。

0: 是不是你呀？
1: 开玩笑，
0: 别，你跺一下，跺一下让我看看，重庆到底震不震？最好是震，把我给震死，我的这个位置让着你来坐。
1: 属下不敢。
0: 嗨，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大白天的还拿着这玩意儿，你要是走火了多吓人！
2: 哎，五块，五块，五块，
0: 成交。大鬼啊，跟人家把钱付了，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3: 老爸，老爸，
0: 慢点了啊。

0: 混蛋！大白天的在舞厅里面公然用枪，毫不掩饰你自己的身份，你想干什么？给我惹祸，给医处惹祸！戴老板肆意血誓，你都忘了是吗？啊？你是想受处分，还是想上军事法庭，还是想被枪毙？
1: 我错了。我知道，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回娘家这个任务，于心于灵都非身心莫属。但我不服啊！凭什么呀？老天爷，他也太不公平了！我明明这么努力，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0: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公平过，没有一天公平过。老子50多岁了，过了50年不公平的日子。怎么了？不也过来了吗？年轻人想要进步，想要往上走是可以的。八个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两个字：忍养。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年轻人不是没有立功的机会，戴老板刚下达了一个绝密任务，去上了。这个任务，整个医处没有人知道，包括邱影霞。我现在告诉你了，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去完成？

0: 邱科长，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不是很有上海的感觉？
1: 想要证明自己，不一定非要去上海啊。
2: 我就是想去上海。
1: 是为了陈浅吗？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你怎么看陈浅呢？是不是老想着跟他在一块儿，什么事情都想跟他一起做，然后呢，在人群当中第一眼永远能认出他？
0: 邱科长，
1: 若楠，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0: 肯定不能是我爹那样的。我要认定一个男人，就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1: 陈浅是一个需要随时冲锋的战士，他每次出征都有可能有去无回。这一辈子能有多长？
0: 我不知道，但只要是他，就是一辈子。
1: 如果他不喜欢你呢？
0: 我没想过。
1: 如果他不喜欢你，

0: 你还选择跟他并肩作战吗？并且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1: 我愿意，最关键我想证明我自己，我想活成我自己，而不是蔡湘君不敢当面承认的女儿。
0: 好，那既然自己觉得值得，那就去做吧。但是要看淡结果，要愿赌服输。
1: 我虽然没有跟我父亲一起生活过，但他一早就教会了我一件事：
2: 每个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1: 都是靠自己的命拼来的。邱科长，第一次来您家，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0: 请问，
1: 那个面具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您的？
0: 何以见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哎呦，
1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1: 请问，
0: 那个面具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您的？
1: 何以见得？
0: 他旁边摆放的应该是康熙年间的青花五彩，但是这个面具却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论手工和画工来说颇具功力，但也算不得上乘。而且他背后的镜子折射出他姓纪，在您的屋子里有个物件，他不姓邱但是姓纪，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那就说明这个人在您心中地位非凡。
1: 这样的脑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救你的命。

我记得你说遥香阁是西南一带，乃是整个中国最好最有名的植物，里面的姑娘文不输于王昭君，貌不逊于杨贵妃。我记得你说他们要比日本的艺妓有情趣活泼多，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才艺。我记得你还说不只是美女，里面的美食美酒都是天下。难道你都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真正的姚翔哥比你说的还要好，好十倍，好一百倍。里面的姑娘每一个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

0: 从花里走出来的一样，尤其是那个专业姑娘，她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呐！外婆，外婆，哎，外婆，我们来了！哎呦，你们来了！哎呦呦呦呦呦，你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浅浅这个懒虫还睡懒觉呢。
1: 没起来呢，这都几点了？浅浅，
2: 我们都到了，赶紧下来吧。来了，
1: 吃饭了，浅浅。
2: 快点！
3: 我们给你带好吃的。
1: 哎呦，真是这孩子，这太客气了。<笑>哎呀，吴小姐，正好送给你了。
3: 怎么学的这种现象女孩的把戏？嗨，你这个臭小子，今天吃辣子鸡，你说你穿这身白衣服，你不怕弄脏啊？
4: 这是胖子专门找人给我定制的，别说还挺合身啊。帅的，
1: 啊，
4: 没关系
1: 的，
4: 走走，有了许可我来看一下。你好，太君。
1: 太君你好。
4: 走走走走。
1: 来，胖子，跟我去厨房帮个忙。哎，
4: 好嘞，好嘞，上点啥？
1: 你发算吧。
4: 哦哦，哎，
1: 今天啊，我给你们做个辣子鸡，
4: 辣子鸡好吃。
1: 哎，来吧，
4: 让他俩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咱们着急。
1: 对啊，让他俩慢慢聊。
4: 哎，
3: 你不问问我为什么非得跟你们去上海吗？
4: 在青浦特训班，学了计成绩第一名，电训成绩第二名，年压所有的女同学。难道只让她变成一个成绩单啊？还有，你不就是想向你父母亲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吗？
3: 我现在有点担心，跟我爸爸先斩后奏，会影响到邱科长。放心吧，我们的老大也不是你爸。
4: 再说了，
3: 邱科长如果会发这种事的话，就不会做这个决定了。还有一点我挺
4: 担心的。
3: 担心什么？我没有实战经验。怕什么？我跟许奎林当年也是一样，都是自己摸爬滚打摸索出来的。你可以的。
4: 吕布和貂蝉，你们就是一段传奇。貂蝉都不在了，以后也就没有吕布了，
3: 只有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组。你放心，到了上海，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创造一段属于我们燕尾蝶的传奇。
1: 哎，我还没弄完呢，你自己说的啊，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外婆，
1: 哎，
0: 话说不好了。哦，好，放这儿吧。
1: 哎呀，我听你的，听你的。都给我，外婆。开玩笑，不是，这不挺好的吗？工作中你听他的，生活中他听你的。这个用现在话说叫。
0: 革命伴侣，哎呦，
1: 外婆，哎呦，外婆，
0: 你还挺新潮啊！革命伴侣这种词儿，张嘴就能蹦出来，可以。我还知道啊，你们这次要出去办大事儿了。
1: 没有，外婆，你想多了，没事儿，
0: 还没事儿。昨天陈浅回来，给我买的米面油还有辣椒，够我吃仨月的。这一时半会儿你们是回不来了。
1: 那还不是干大事儿啊，
0: 外婆，您是高人呐。那是，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外婆啊？是。嗯，
1: 这不用外婆给手续，我不可能给他投票。
0: 哎，等一会儿，等外婆来了。
1: 外婆，外婆，
0: 哎，来了来了。<笑> 哎呀，若楠，
4: 嗯，
0: 这个是给你的，戴上。
4: 这是什么？
0: 看看，护身符，辟邪的。

0: 那应该给陈浅啊。嗨，他从小皮糙肉厚的，不需要。你不一样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在一起，成天摸爬滚打的，你得爱护自己，啊，戴上。
1: 外婆，我从小家里就把我当男孩养的，您看我的名字。
0: 嗨，你这名字是巾帼不让须眉，你哪像个男人？来。
2: 丫头，外婆给你戴上。
1: 谢谢外婆。
2: 不用谢，好好爱护自己啊。嗯，外婆等你们回来，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外婆，嗯，我们一起出去的，一定一起回来。哎，
2: 好。
3: 外婆，哎，
2: 我也想要这个护身符。
1: 你这个没有了，你先去找个媳妇儿，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2: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1: 娶仙女？
2: 那你不得巴结王母娘娘？哎呦！哎呦我天！哎，那就等3月3王母娘娘办葬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4: 你赶紧吃吧。
5: 哪有你那么胖的猴子？来，明天帮我跑一趟，去拿个东西。
2: 我自己去不就得了吗？
6: 这个东西应该属于陈浅，不应该属于邱天心，你明白吗？行。这次回娘家的行动，你们三位共用一个代号，燕尾蝶。
7: 是。
1: 坐吧。
6: 从现在开始，您就是全永间的特使钱景光夫。
7: 根据谢冬天的审讯记录，钱景光夫应该是今天抵达上海。
1: 所以，推迟的原因，你们事先要做好准备。我钱景光夫做事情从来不受时间限制。这个景田玉太郎和玉次郎是一对双胞胎，哥哥比弟弟更沉稳、更老练，我不担心你斗不过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你看到他的脸。 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而且光外形象还不够。在离开重庆之前，你还要去一个地方。
2: 周老板，下次再来玩啊！不是，他们能帮什么忙啊？别人也许不行。
8: 前景光夫应该可以的。
2: 为什么？就冲前景光夫被抓的那天，他们把店都关了，然后在军统门口等一夜，就这交情，那就不意外。看来这个前景光夫出手应该很阔绰。
8: 经费有多少？
2: 足够你用了。
8: 钱呢？
2: 给我拿。
8: 快点儿。
1: 哎，你今儿给他？哦，想什么呢？小春燕在吗？春燕在哪里？之前。臭科长就这意思。
2: 对啊，邱科长不是说了吗？嗯，万一日本人调查起来，这帮人能给他打个掩护，让陈浅在这留痕迹。
1: 有什么痕迹可留的？
2: 不懂了，这叫有备无患，万无一失。

0: 姚家子，我今天已经亲自送你上学了，还不高兴吗？没有，我很高兴。我知道我已经五次食言了，但是因为我很忙，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今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我希望。
1: 我们能够友好相处。今天中午，我派人给你送鳗鱼寿司。
0: 真是太感谢您了。只不过，能不能不要每次为我准备的食物都是鳗鱼？
1: 鳗鱼不是好东西吗？你不喜欢？
0: 那只是你以为的好东西。
2: 说什么？啊，没什么，我很喜欢。王老师早。
3: 早。
2: 王老师早。
3: 王老师早。
2: 早。

0: 你知不知道尤加斯喜欢吃什么呢？
1: 啊，今天科长，上次我听尤加斯小姐提起，她好像喜欢上了一种中国食物，叫春卷。
0: 春卷有什么好吃的？
2: 王老师早，
3: 尤加斯，
2: 你真的是在等我吗？
3: 对啊，说好了要带你去吃大湖春的生煎的，当然要说到做到了。走吧。
2: 好。
4: 让开，让开！哎，
3: 没事吧？
2: 没事。
3: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孩子你没事吧？
3: 没事。
4: 你是什么人？
2: 哎哎，大哥，
3: 你误会了，把枪放下，这是学校。
2: 你干什么？以后都不用送我来上学了。
4: 右边。
2: 伯父。
0: 没礼貌，怎么可以这样对渡边桑说话？
2: 对不起。
0: 去上课吧。
2: 是。
0: 不好意思。
5: 对不起，对不起。
3: 啊，谢谢。
0: 我是尤加斯的伯父，我叫景田玉太郎，请问您。
3: 景田先生您好，我是尤加斯的中文教师王开雅。哦，
0: 王老师。是这样，尤加斯的父亲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位英雄，所以即便我们做的有点过当也不得不罚。尤加斯呢可能会为这件事生气，他性格比较倔强，没太好的管教，还请王老师以后多多关照。
3: 这是我应该做的。景田先生，我知道您很关心尤加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应该站在尤加子的角度考虑考虑问题。您不妨往四周看看，来自同伴异样的目光比武器更可怕。大人们自以为是的关爱不会让他感觉到爱，只会让他越退越远。
6: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
0: 王老师说得非常好，很受教，我一定改，拜托了。
3: 都回去上课。

0: 去查一查这个老师的底细。是。
1: 来了。

0: 终于等到你了，快起来。嗯。
1: 胖子，你到几天了？
0: 我比你和沈姐早到三天。喝点水。嗯，
1: 怎么样，顺利吗？
0: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1: 哎，我住哪儿啊？
0: 哦，你住楼上，这儿啊就是咱们暂时的落脚点。外人问起啊，你就说咱俩是兄妹。
1: 觉得咱俩像吗？
0: 你也觉得不像是吧？我比你好看。嗯。哎，你是不是饿了？你再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饭去。哎。啊。哎。
2: 各位看官，话说这白娘子那可不是好惹的。只见她拔出头上的发簪，就这么轻轻一比划，一霎时大水滚滚，这虾兵蟹将那是成群结队的。
3: 日本人派来接替仁科富雄，寻找油矿石的那个人已经到了上海。嗯，我党则派出了代号弥勒佛的同志，他将负责破坏他们的计划。你的任务是接近尤家子和景天，伺机策应弥勒佛的行动。
4: 景天已经注意到了。
3: 我知道，他还派了人去你住的地方打听你的来历。
4: 像尤家子这样的青春期小姑娘，景天根本搞不定。我听说景天之前已经给他物色了好几个家庭教师，全被尤家子赶走了。
3: 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取得尤家子的信任，不过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好。嗯，最好是让景天主动开口，请你去当尤家子的家庭老师。
4: 我也是从青春期过来，我觉得呀，我能搞定尤家子。还说你还记得吗？我那会儿刚进游击队的时候，跟个刺头似的，看谁都不顺眼。
3: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啊，你就像是一头受伤的小猎豹，能跟你说个话你都不能呲牙。
4: 尤家子他现在跟我那个时候一模一样，他把他爹自杀的原因啊怪在了景田玉太郎的身上。
3: 嗯，这孩子也挺可怜。嗯，哎，景田已经在打听你了。嗯，你以后的一言一行一定要小心谨慎。嗯，还有啊，以后没有必要就不要来收场了。
4: 你又干我，我这刚来一只梨还没吃完，我就想多陪陪你。
3: 芝芝，你把这些都吃完了再走行了吧？
4: 慢着。

0: 你戴上吧，这是大姨的，我不能拿。这是工作需要，以后你接头或者行动都用得着，拿点。那行吧，海叔，你想大姨了。
1: 当初他要是没走的话，到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应该长大了。海叔，你别难过，你还有我呢，我没爹，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就是你孩子。那你要听我话。
0: 嗯。
1: 记住啊，要时刻保持警惕，要谨慎小心。
0: 嗯。
1: 还有，照顾好自己。
0: 这句话该我说，你以后少出摊儿，整天腰酸背痛的。你自己多大年纪，你不知道啊？
1: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吃完了回去。

0: 千金桑，千金桑，不好意思，终于到了，武村老师，是你吧，我的木村老师，啊。
1: 对不起，你的手没关系吧？
0: 没事，不好意思。这个景田裕太郎和玉次郎是一对双胞胎，哥哥比弟弟更沉稳、更老练。我不担心你斗不过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你看到他的脸，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您一定就是景田大佐。初见面巴西的，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前景上佐，领地的事情我听说了，他是我们帝国的勇士。
2: 值得尊重，一路辛苦了，豆豆。
3: 舅舅，交给我吧，舅舅。
0: 谢谢木村老师，真好听。

0: 各位，今日特备家宴，主要是欢迎我们尊贵的从日本历尽千辛万苦平安到达的千景光福少佐。
1: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千景さん，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一下诸位。这位二宫中佐吉夫人，渡边少佐吉夫人，水岛少佐吉夫人，这一位
2: 我怀疑景田大佐今日

0: 真的是为我接风吗？你是不是见过我的父母？不然为什么呀？要介绍这么多精神伉俪给我认识，让我看到结婚的好处，然后乖乖就范吗？哈哈哈哈哈！
1: 前景少佐，真是幽默。
0: 之所以为您介绍诸位，主要是因为这几位呢，和您有一个共同点。
2: 和我有共同点，前景少佐，我们几个人的共同点，我说几个词，你就知道了。高滨村，
3: 荷兰坡，
2: 大埔主教堂。
3: 所以，
2: 真姐，我家乡的小学前面有一段长长的斜坡，叫做荷兰坡。我出生在祝石村。
0: 我母亲是从高秉村嫁过来的。每到做礼拜的日子，那些到大埔天主教堂做礼拜的中国人，会特别的仁慈。都是我的同乡，都是长崎人。今天大佐，是我误会了，我敬你一杯。
3: 哎，
0: 景天客栈，从不饮酒，夜不吃肉。
3: 一茶代酒，失礼了。
0: 多谢。
3: 诸位，不要客气了，请。钱景上，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尝一尝合不合胃口。
0: 太有心了，哪里敢多在一把死。
4: 陈景君，你的手是受伤了吧？啊！你想干啥呢？
5: 前景光夫，他是个左撇子，我们怕万一穿帮呢，所以
4: 要把手掰折呀。
5: 你快点，如果捂出汗了，
4: 那这回真的了啊！
5: 快来呀！
4: 不行。
6: 我下不去，这应该是我除了韦天皇小老受的最光荣的伤了。冲冠一怒为红颜。听说前景先生来上海之前去过重庆，哎，莫非这只手？
7: 是在重庆上的，杜遍军，遥香阁知道吗？那是什么地方？遥香阁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别装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是首什么歌？听起来没听过。
1: 景谦大佐，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长崎的民间歌谣。你听到这首歌，突然想起了初恋的那段时光。还记得，在我去上大学的前一天，我的初恋送我。那天正好下雨，我们两个打着伞。

1: 怎么了？夫人们呢？
2: 夫人们不胜酒力，我已经派人把他们送回去先休息了。啊，
1: 那我们还继续吗？
2: 继续，拿走。

0: 锦天大佐，如此兴师动众是什么意思？贺兰坡，高滨村，您既然记得这么多关于长崎的细节，你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呢？ 是不记得，还是根本不认识？
1: 退掉景天大佐。

0: 您不会是因为我没有跟英子说话，所以就怀疑我的身份吧？角原英子，1919年4月出生，在家里排行老三。
1: 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红豆沙糕。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季。他最喜欢的时间是一天当中的傍晚。他最喜欢的人是在8岁那年，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乡下男孩。这个男孩当时刚刚从长崎到东京，一个朋友都没有。他最讨厌的食物是香菜。 他最讨厌的动物是老鼠。他最讨厌的人是那个承诺他毕业以后会回来娶他的，结果却杳无音讯的混蛋。

0: 既然如此，刚才为什么钱景桑好像不认识他呢？我之前只听说景田大佐不近女色，现在我终于知道，您到现在为什么都还没有结婚了？
1: 就是。
0: 看来景天大佐是真的不懂女人啊！我能说什么呢？我要跟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兑现承诺，我来娶她。我要问他，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嫁给了别人？我还要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现在像这样游戏人间吗？我应该说什么？我可以说什么？

0: 这块八字，其实我刚刚想要留给他做个纪念的。甘来，我还是自作多情了。都说女人的心深似海，猜都猜不透。甘来就是真的。 不知道我的答案，景天大佐是否满意？如果满意的话，那景天大佐今天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如果景天大佐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那我只能劳烦全阳剑阁下为我主持公道。千金三，上万无阻。眼下局势混乱，鱼龙混杂。 你我同为军人，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不得不防，不得不小心翼翼。我相信，以您的觉悟和忠诚，应该不难理解吧？都是误会，今天就住在这里，我们可以一醉方休。啊，正好你的伤，
0: 景天大佐不会认为我的伤也是假的吧？
1: 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我这里有很好的药，不会这么小气吧？继续。
0: 二更君，以前喝多了吧？好好的一个饭局。 为什么要把英子叫来呢？很扫兴。林子，走走。今天走，走走。

0: 这个时候要是英子在我身边，那该多好。我答应过英子，一毕业就会娶她。珍姐，到时候你一定来参加我的婚礼，好吗？
1: 听这个吧。我想你应该猜到我是谁了。
2: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过着邻居的生活。他也希望他爱过的人和他爱着的人，也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

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9: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0: 顺风，
9: 又来一个。
11: 张建国，
12: 何佳丽，
13: 建国哥哥。
14: 张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5: 天啊，
14: 我发誓，
15: 天啊，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6: 你看三姐会化妆，
1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6: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14: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6: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8: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6: 我这花画店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里开了花的。
17: 人龙人哭的夜呢，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8: 不行，你就是傻。
17: 太帅了，
16: 王老师，
17: 谢谢月亮。

0: 我有一件事情，很想请你帮忙。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们的。楼下的那些人，也是我憎恶的人，
2: 不是每一个日本人。

0: 咬住它，咬它，咬咬。哎，你别跑啊！
1: 尤佳子小姐，该吃早餐了。
0: 是。

0: 东西不合胃口吗？我不喜欢吃这些。不喜欢吃？那你喜欢吃什么？
1: 春卷、生煎、小笼包。哦，你喜欢吃中餐？嗯，我也喜欢。有机会，我请你吃中餐，好不好？
2: 千金桑，
3: 文化要不在吗？
2: 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嗯，
3: 很好。嗯，房间里有淡淡的艾草香气，一定是秋子小姐特意为我准备的，辛苦了。不用客气，
2: 千金桑在这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安排的。
3: 阿里嘎多。
4: 哎，啊，不要动。昨晚睡得好吗？很好。嗯。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我马上就去。啊，
3: 是我邀请刘家子小姐一起共进早餐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客人在这里。 你这样很失礼，去吧。是。请吧，我已经吃过了，就是来看看。秋子小姐。
2: 嗨。今天早上有没有为前景君换药啊？换了，伤势还可以。
3: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秋子小姐，辛苦了。好。林先生，一会儿用过早餐，我就先告辞了。
4: 告辞？去哪里？六国饭店，房间订好了，过去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哎，在我这儿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六国饭店呢？嗯。
3: 实在是太打扰了，不好意思。是不是秋子照顾得不好？啊，没有没有，添麻烦。<笑>
4: 客气什么？我们同在异乡，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拿我这里当家就好了。
3: 实在不好意思，酒店都订好了。

0: 我去打电话把饭店退掉。啊，求他妈的，求他妈的！啊，上海花花世界初来乍到，百乐门，你高没？还没去过？久闻盛名。
1: 怕晚上影响你们休息。哎，这才说实话。嗯，没关系的。我能理解，钱鼎钧，你是性情中人嘛。啊，我知道，我这里很简陋。常言说。
0: 陋室如同金玉屋，人生到处即为家，就在这里。再有，我们呢，交谈工作也会比较方便。就这样。那恭敬不如从命。
1: 景天科长，您还是觉得前景光复有问题？这个不用太早下结论。重庆情报机关搜集的资料，前景倒是没有说谎。他来上海之前。
0: 去过一趟重庆，
1: 在遥相阁几天几夜没出来，还打了一架，受了点伤，哼，跟资料上写的一样，是个纨绔。可问题是，3月3号，而前景本应在那一天发电报给我们，确定来上海时间的。从他昨天的表现来看。
2: 这个人行事乖张，油腔滑调，也有可能会忘记了发报的约定。
3: 二分三，不要自欺欺人。嗨！
4: 王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3: 哎呀妈呀！我娘的，你走，你走，你走。
5: 哥哥们请客，哎，
6: 小妹妹，去看电影吗？哎，想不想一起跳个舞啊？我就想跟你们一起玩玩。哎，张哥，别走，别走，
7: 放心，哥哥们请客，哎，一起玩玩嘛，来。
6: 你们干什么呢？
8: 何老师，哎呦，
5: 原来是老师啊，老师管好学校的事情就行了。现在已经放学了，少管闲事。哎，
6: 你们几个也老大不小了。 干嘛跟两个小姑娘玩啊？跟我玩呗。跟他玩？你们两个先回家，或者打电话让你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啊，快走吧。啊，走吧。
5: 王老师，
6: 老师没事，该走吧。没事。
5: 这人太多了，换个地方玩吧。还怕人多呢？这果然还是老师会玩。
6: 走走走走走走。
5: 让你们还欺负女孩子，不敢了，真的不敢了，王老师，还不快滚！快点，走。尤
6: 家子，
5: 不好意思，两位久等了，少行烫，少行烫。
6: 谢谢。
5: 好，请慢用，请慢用。
6: 刘家子，快尝尝，这个呀是上海有名的街头小吃，油豆腐粉丝汤。

0: 你笑什么呀？
1: 王老师，上次我们一起吃生煎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吃饭的样子真有意思。
0: 有意思啊，
1: 但是饿了很。

0: 后一样，一点也不淑女。不过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你也是因为你每天要练功耗费体力，所以才这么能吃。
1: 尤佳子啊，你忘了我刚说了这是我们的秘密啊。对了，下周的校庆游园会你要不要展示一下才艺啊？
0: 我不要。
1: 为什么？
0: 唱歌的话美姿子比我唱得好，跳我们裙子的芭蕾舞我根本比不上。
1: 那你就弹钢琴，你上次弹的那首《致爱丽丝》也很好听啊。
0: 可是我不喜欢弹钢琴，之前一直都是爸爸逼我练，现在他不在了，我也不想再碰琴。
1: 那除了钢琴以外你还喜欢什么？
0: 我喜欢做手工，就像你戴的这种卡子我也会做，还有布娃娃的衣服、袖子小姐的围裙我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1: 那你也给我做一个。
0: 没问题，那你的卡子今天放我这儿，下次还你更多。
1: 好啊。
2: ありがとう。
3: 谢谢啊。
4: 来，黄包车。哎，来了。

0: 你是被一个叫 Steven 的男人抛弃了，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包养你的男人。你可以请那些舞女喝酒吃饭，向他们吹嘘你搭上了一个有钱的日本男人。好。 看到我背后吧台那个男人了吗？景甜的人，他怀疑你。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信息，回去给秋葵长发信息，告诉他，让他务必把秋田信一的资料再查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如果无法取得景甜的信任，我们的任务将无法开展。没问题。
1: 过去打个招呼，怕啦？有我呢。

0: 多谢，好巧啊！威士忌，钱景君，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上海花花世界，李高梅这么出名的地方，怎么能不来见识见识呢？是的，是的。我原本打算等有时间的时候，带钱景君过来玩耍，没想到钱景君自己已经先来了。以后啊。
1: 吃喝玩乐的地方，还要向毒品局多多请教。
2: 哎，那日在景田大佐家中看到钱景君提起松本太太，如此伤心，我还以为啊，
1: 过去的总要过去的，人不应该好好的享受现在吗？
3: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还有个松本太太啊？哎呀，
1: 此时此刻在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不是最好的吗？
0: 这位小姐看起来面生得很啊，
1: 一看渡边君就是这里的常客。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渡边太太的。

0: 先生，我新来的，您叫我小猫咪就行。
1: 小猫咪，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啊，
2: 虽然叫小喵咪，其实是大老虎来的。
1: 还是前景军回文啊。喝一杯，
3: 请
4: Whiskey。

0: 老板，到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老板，没给钱呢。
1: 不好意思。丢给你了。
0: 谢谢，谢谢。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2: 陈景先生，您回来了。
1: 啊，想会跳舞吗？
2: 啊，我不会。
1: 不会没有关系，我会。来，很简单，跟着我。哎，很有天赋嘛。木村老师。
3: 阿香，你先去厨房给千景桑准备宵夜吧。
2: 是。
1: 木村老师。
3: 千景桑，你喝多了，吃完宵夜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1: 木村老师，跳支舞再休息啊，一起跳支舞啊。

0: 二光想，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我听说电讯科截获了一组上海军统情报密码。嗯，先不要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他们有行动，一网打尽。
1: 夹子，
2: 先生，先生，是刚回来吧？
1: 嗯，是啊，我听到你的房间有声音，以为你在做噩梦。
2: 先生，先生，真是细心，我听那些女士很吃你这一套吧？
1: 你是天使，不可以说这样的话。
2: 对不起。
1: 我是觉得每一位女士都很优秀，她们值得被尊重，知道吗？
2: 真是个贾宝玉，难怪伯父让我离你远一点。
1: 什么？景天嫂让你离我远一点？为什么？我得去问问她。
2: 哎，不行，伯父要知道了又得说我。
1: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刚刚是在做什么？
2: 不行，我答应过王老师不说的。
1: 王老师，我还是要和景天桑聊一聊，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友情？
2: 不要。
1: 中国功夫，
2: 就像这样子，
1: 嘿嘿嘿，哈，
2: 我再给你看一个。

0: 奇怪，怎么不想呢？
1: 刘家子，我突然想起来，我应该有三张戏票，可以给你两张，你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这位功夫老师一起去看，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
0: 戏票？
1: 在我房间里，一会儿拿给你。
0: 可是我……
1: 记住，以后不要在房间里练功夫了。
0: 为什么？
1: 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把你关起来的。乔德玛内。

0: 这么看没问题啊，除非当时钱景光复隐瞒了什么，但他是谢东天审的。谢东天现在有下落吗？搞
1: 不清楚。
0: 要不这样吧，钱景光复到重庆那天起，和他所有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全部盘查一遍，这件事情你来负责，事无大小，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动静小点，分批盘查。
2: 明白。哎，王老师上菜啊！哎呀呀呀！哎，
3: 站住了啊！
2: 好，来来来来来。

0: 胖子，
1: 哎，
0: 老大让你去上葬。
1: 好嘞，
0: 来，走。你不上来了，行啊，哎。
2: 哎呦，颜色不错啊，
0: 尝尝。
2: 哎，
0: 老大，你呢？
3: 我没尝尝，来来来，
2: 我没尝。
4: 火候尚可，果浆均匀，外酥里嫩，就是口味淡了一点。
3: 确实好吃。
4: 上海菜要想烧得地道，一定要讲究顺天比例。啊，
3: 确实不一样。
0: 老大说的是，不是老大说的对。只要你给机会，以后我会更好的。
4: 臭小子，还挺机灵。哎，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不是让你去买菜吗？
0: 哦，对了，
4: 行了，大家伙儿忙起来吧。
0: 不错啊，第一次做菜，
2: 挺好挺好。
0: 郑哥，以后这种跑腿的活你就交给我。
5: 你知道地方吗？
0: 我知道，你别小看我啊。回来啊，我给你带包烟。
5: 还有这好事啊？
0: 那你去吧。
5: 好了。
3: 老板到了，哎，
6: 您钱，谢谢。
7: 是吧？这身段啊，若楠，你倒霉头牌舞女力早晚是你的。
6: 有什么事情不能回家说？约这么个鬼地方见面？
8: 情况紧急，我只有买菜这点空。
7: 收到白头翁请求见面的电报，
6: 怎么突然要求见面？
7: 前两天你不是让我发电报回重庆吗？求我让查一下前景广播还有什么线索。这个景田这老鬼子一直对陈建有怀疑，我就在想啊，是不是邱科长查到了什么，不方便在电报里说，所以请白头翁当面跟咱们说清楚。
6: 时间地点。
7: 六国饭店今晚七点。
6: 这么突然？
7: 要不能约你在这见面？
6: 行，我知道了。
7: 然后告诉陈姐。
6: 放心吧。
7: 抓紧时间了。
6: 啰嗦。

0: 青青嫂，你在干什么？阿香。哦，
1: 我觉得阿香太辛苦了，帮忙一下。
0: 香。
1: 没关系。
0: 青青君，有您的电话。
2: 什么人找我？
0: 米高梅。米高梅的小猫咪小姐。
1: 小喵咪。嗨，阿香，稍等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办理。
0: 阿香，
1: 你打扰了。
3: もしもし，
1: 小喵咪，是我。
4: 浅井先生，要不要出来见个面？
3: 这么突然，是不是想我了？
4: 是啊，我真的想死你了，我有好多话想要对你说。啊，
3: 我也很想你啊。时间地点，我去接你。
4: 好呀，那一会儿我在米高梅等你。
3: 没问题，不见不散。
1: 阿香，拜托，帮忙一下，好看。
5: 刘家子，休息一下吧。
0: 好。
5: 擦擦汗。
0: 嗯。
5: 你刚刚说什么看戏啊？看什么戏啊？
0: 就是今天晚上7点，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待会儿给浅井先生打个电话，放学之后我们在戏院门口碰头，你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5: 这么随意啊？其实是你自己不想去，对吧？
0: 我也不是不想去，只是。
5: 只是什么呀？
0: 只是不想让你跟浅井先生见面。
5: 为什么？
0: 因为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5: 尤佳子，你在说什么？
0: 浅井先生什么都好，平易近人，风趣幽默，而且长得很帅。嗯，就是有点花心，见一个爱一个，而且对每一个都是真心的，真是太可恶了。
5: 怎么，他当他自己是贾宝玉呢？
0: 我也是这么说他的。所以我们还是别去了。如果伯父要是有他一半就好。
5: 景田先生怎么了？
0: 你觉得他到现在都还没结婚是因为什么？
5: 为什么呀？
0: 太木讷了，整天板个脸，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他？
5: 尤佳子，你虽然整天抱怨景田先生，但实际上你很关心他，很在乎他，对吧？还有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懂那么多事啊？
0: 哎，不是王老师，今天你来我家玩吧，你还从来没有来过我家呢。
5: 好吧，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就当家访了。

0: 谢谢。王老师，这就是我家。刘佳子，你家真好看，快进去吧。王老师，这边走。嗯，这是我们家的院子。刘佳子小姐，您回来了。山口太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文老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王开雅老师。 王老师，这位是管家山口太太。
1: 王老师您好，欢迎来丁香花园。
2: 山口太太您好。

0: 钱景先生在吗？
1: 钱君丧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2: 哇，太好了！那伯父在吗？
1: 也不在。
0: 没关系，他会回来吃晚饭的。王老师也会留下来吃晚饭，到时候就见到了。
1: 景天科长刚刚打来电话，说有公务要事要忙，今天就不陪小姐吃晚饭了。
0: 每次都这样，明明答应好的。
3: 有家子，我陪你吃晚饭不好吗？
0: 可是我想让你们在一起。
1: 啊，小姐，现在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要不然你带王老师参观一下好不好？
0: 王老师，走，我带你上楼。
4: 景天科长，今晚六国饭店的计划已经部署好了。
5: 那我们就等鱼儿自己上钩。

0: 王老师，二楼主要是我们的起居室。啊，这边是伯父的房间，还有他的书房。那边有个小客厅，钱景先生的房间在小客厅旁边。这是我的房间。王老师，那你先慢慢看，我去换个衣服，马上就回来。
1: 好了，不着急。
2: 方设法的去接近景天，想办法打听到油矿石方面的情报，哪怕是片面的消息，都不要放过。

0: 怎么样？
1: 嗯，好吃。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阿香是有什么事吗？
2: 对不起，尤佳子小姐，我不是有意打扰你们的。
0: 啊，没关系。这位是我的中文老师王老师。
1: 你好。
2: 前景先生临走前让我把这两张戏票交给您。
0: 放这儿吧，我们打算不去看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悠闲的喝下午茶。
2: 前景先生让我转告您，卡尔登戏院是全上海最好的剧院。

0: 尤其是里面的 VIP 一包厢，视听效果更是很好。今天他突然有事不能前往，下次一定陪您去看这出《久别重逢》。
1: 好的，知道了。

0: 情景先生让我转告您，卡尔登戏院是全上海最好的剧院，尤其是里面的 VIP 一包厢，视听效果更是好。今天他突然有事不能前往，下次一定陪您去看这出《久别重逢》。
1: 难道是他？
2: 钱景先生在吗？
1: 钱景桑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2: 那伯父在吗？
1: 也不在。景天科长刚刚打来电话，说有公务要事要忙，今天就不陪小姐吃晚饭了。
3: 那个吕布，
4: 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
3: 我觉得啊，油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明天啊，你还会碰到他。嗯，

0: 刘老师，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那我们去往房间里玩。哎，尤佳子，我突然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实在不好意思啊。你没事吧？要不要找医生啊？不用了不用了，可能是今天打球的时候有点着了凉，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老师答应你，过两天还来看你。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呀。不过你要给我准备多一点的抹茶蛋糕，你知道我很爱吃的。
2: 没问题，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这个中文还得好好学习啊。嗯，
1: 那王老师，我让司机去送你。嗯，好啊。师傅，您在前面停车就好了。谢谢啊。

0: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是在我们控制的范围内。
1: 没机关单独行动，或许跟油矿石有关。来不及跟组织汇报了，先打乱他的计划再说。

0: 喂，
1: 六国饭店有军统接头。
0: 六国饭店？
1: 对，六国饭店。
0: 喂，喂。滚出来！
2: 哎，滚来了，滚来了，滚来了！怎么了，师傅？
0: 现在立刻马上带人六国饭店。
2: 啊！哎呀，这都下班了，我今天晚上约了小翠一起去城隍庙呢。
0: 你又要给那个寡妇去送钱呀？
2: 哎，小翠不是寡妇，她只是……
0: 去不去？
2: 去干嘛呀？
0: 有人告密，六国饭店有军统活动，饭局说了，让我们去封锁现场。
2: 就接了这么个小道消息的电话，就要去封锁现场？
0: 小道消息啊？你想升官发财，就靠这些小道消息？
2: 能发财？
0: 去了抓不到人是一说，得到消息没有去，让人跑了又是另外一说，去不去？
2: 去，我这就去叫人。

0: 我们这餐厅在哪里？啊，您从这边左拐，再左拐就看到了。啊，
1: 谢谢。这边，
0: 对，哎。
1: 客栈，前进功夫果然进入了饭店，要不要立刻把它抓起来？
2: 不着急，慢慢来，吃不吃它很快就会知道。
1: 轻重缓急，青菜、腐竹、胡椒、海参膏。谢谢。
2: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
3: 今晚7点，六国饭店餐厅，你在你的餐桌上放一包白金龙香烟，作为接头暗号。白头翁就会前来与你拼桌吃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厨师的编号，如果您对口味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哪位厨师的手艺，下次也可以专门指定他为您做菜。
0: 谢谢，
1: 不用谢，请慢用。
2: 如果过了7:30，他还没有出现，就说明情况有异，组织会通知我们，更换接头地点。

0: 哎呀，服务员，你看看吧，这，哎呀，赵文章，哎呦，
1: 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把衣服整脏了，
0: 你行，
1: 我给你洗衣服，衣服多少钱？
0: 不用，
1: 对吧？我给你洗就行了，要不给你换一件。
0: 我都。

0: 见到白头翁了吗？我好像被人盯上了。什么？那怎么办？ 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
1: 走是走不了了，我没猜错的话，饭店肯定被包围了。

0: 你是说白头翁让服务员用厨师号码的方式告诉你房间号，然后把钥匙偷偷扔到了地上？
1: 是的，他应该是在餐厅里看见了什么人，所以就没有出现。

0: 政治保卫局周佐。
1: 周队长，
2: 现在你要做两件事情。
1: 周队长，您请吩咐。
2: 先把今天入住的客人名单交给我。
1: 好，周队长。
2: 告诉现在所有入住的客人，在乱党没有抓到之前，所有人不得离开房间。
1: 是，周队长，我这就吩咐下去。
2: 去吧。
3: 你站住，证件交出来。叫什么名字？
4: 钱振国。
5: 没有任何夹层，这拜托汪叫你来没有道理，晾你半天啊。

0: 都吩咐好了，我快点。今天入住的客人里头，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可疑的人？
1: 能入住本店的非富即贵，怎样才算可疑？
0: 比方说，单身的男客。

0: 张，很张扬，要么就是独来独往，故意低调，
1: 或者是偷偷的在暗中观察别人。
2: 那今天入住的这个单身男客是这几个？
0: 就这三个吗？哦，
2: 还有1302的马步炎先生。
0: 这个马步炎为什么说很特别呢？
2: 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我不知道他符不符合您所说的今天入住，所以
0: 算了，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我们去会会那三个人。等一下，
3: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对了，拿上钥匙，跟我们一起走。
2: 还有1302的马步炎先生，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

0: 青蛙呢？
1: 10秒毙命，没有通过。
0: 臣妾，
1: 我希望命不长，但以防万一。

0: 一楼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离开，去706。人怎么会跟丢的？政治保卫局的人为什么会来？
1: 说是有人打电话告密，有军统在这里接头。
2: 严密包围，不要放走一个人。
3: 406没问题，那我们要不要去？
4: 去13楼。
3: 科长，你们怎么也来了？难道是收到消息了？
4: 周队长，有没有什么发现？
3: 我们该查的都查了，现在去13楼。
4: 快进来。

0: 哎，怎么还是没人啊？
1: 你在这电梯是不是坏了？
2: 有可能是客人等太久了，就走楼梯去了。
3: 而且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去十三层，故意在拖延时间。

0: 警察，
1: 上！上上上！干嘛？
2: 有样学样，扫！

0: 你闹什么呀？大惊小怪！儿童局，请田军。
1: 田警察，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还能为什么？

0: 政治保卫局接到匿名电话，说有军统的人在这里接头。我是恰巧从这里路过，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帮忙的。碰巧了，不好意思打扰。是吗，周队长？
1: 啊，是，是这样的。
2: 军统的人。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很可疑。哦，周队长是吧？
1: 不敢不敢，叫我周佐就可以了。
2: 整个楼都封起来了吗？
1: 插翅难逃，麻雀都飞不出去。
2: 干得好。景天桑，可不可以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我也许可以

1: 帮你把这两个人找出来，不会打扰吗？那，太黏人了，反正我也差不多了。哎，
2: 那不好意思，钱景军，麻烦钱景军了。
3: 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了。

0: 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了，自己吃宵夜。嗯。哎，大气。
1: 你这个。

0: 那么多人。
1: 钱钟书到底是什么人？
0: 大人物，以后见了他，绕着走吧。
1: 大人物？
0: 嗯。万局跟我说了，任科将军不是那样的吗？天皇
2: 有个养子叫全养剑，
0: 又派了一个特使过来。喏。
1: 啊？就是他。
3: 嗯嗯。
1: 都，我刚才撞了他的好事，还拿枪指着他，他骂我八个，我还说了一个你八个，我，
0: 哎，如果他真的那么有身份，就不会跟我们这样的小喽啰斤斤计较了，放心吧。
1: 啊，对对对对，他真不会跟我计较吗？
0: 那你要真的怕，一会儿好好表现。
1: 嗯，我好好表现，明白了，师傅。
4: 你到底还要跟我们斗？
5: 高密电话是打到争执包围局的。
0: 哎，对。
5: 那就不要麻烦景天先生了。
0: 是，不要麻烦景天科长了。如果你能指认乱党的话，那我们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说好让我表现，他自己先巴结上。
5: 把经理叫过来。
1: 好，大宝。
6: 哎，你，
1: 是景天先生。
7: 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在大堂有两个可疑的人？
1: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刚才有两个人一直在电梯口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有问题。
5: 是哪一个？
1: 这
8: 黑礼帽那个。
5: 刘队长，还在等什么？
8: 我来。
9: 到前面来。
10: 不是我，我不是乱党。哎！

0: 还有一个，这个，啊，爷，前面，这个，爷，这个，爷。
1: 后面，后面，后面。

0: 别出去，他不会有事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事儿？我就是知道。你凭什么知道？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儿？你到底什么身份？132的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1: 没事吧？看看还有气吗？
2: 快看看。
1: 经理，咋没有吓到你了？

0: 你是不是没事？
1: 以后有这种行动和任务，约一下了。
2: 报告太君，今天科长、千秋先生，那个戴黑帽子的人死了，死了地；棕色西服的人死了，死了地。两个人，
1: 统统的没气了。

0: 二公子，谷玉轩，设宴为前景军而敬。嘿，这里留给你们身后。二公子，哎，辛苦二位。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师傅，我刚才表现的可以吗？
4: 没有，要是能再留个活口就好了。
5: 我也没想杀人。
3: 第一次啊，
5: 没事没事啊，晚上卡的迟啊，给你压压惊。

我也是被请上车的，看来景天相信他了，我就知道他能行。

0: 要不是周佐这个蠢货，我们也不至于死两个人。景天阁长，您觉得这个结果可以证明前景功夫是清白的吗？
1: 可能是清白，也可能是太聪明。
0: 您的意思是，识破了我们的事态，故意将计就计。他这个人有点意思。 表面上看起来放荡不羁，其实呢，心很细。无论上司、同僚、下人，他都把情绪照顾得很好。
2: 确实如此。
0: 还有，来到上海以后，他从来没有提过。 我们3月3日的约定，
2: 这一点确实很可疑。

0: 邱科长，我们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谢科长那天把审讯记录交给我，我转手就递给老汤送进你的办公室，没了，就这些。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人健忘，总是难免的，不过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帮你，老汤。看着眼熟吗？这是谢科长，当时给前警官夫准备的，想起来了吗？
2: 老汤，我觉得我们俩平时关系还不错，你没必要这么对我吧？啊，邱科长，老汤，你可想好了？ 你是这么对我出去，你跟戴老板没法交代呀！邱科长，老汤，老汤，你别动我，老汤，哎，老汤，邱科长，让他停，停停停停！啊啊，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你先放下吧，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老李，哎，老大，今天晚上有贵客，哎呦，点了招牌八大碗，哦，厨房的料都齐不齐？
1: 海蜇头没了，老大，
0: 赶紧让人去买。
1: 哎，好嘞。哎，胖子，哎，马上去趟八大里市场，买5斤上好的海蜇头啊。
2: 哎哎，
1: 好嘞。

0: 李哥，哎，今晚什么贵客呀？怎么全点上了？
1: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啊，上海滩这地儿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问的，还要脑袋不？
0: 你看我这臭嘴，那我去了啊，
1: 快去。
2: 回来了。
0: 怎么样？溢出来没有？
2: 溢出来了。
3: 前景光伏应该在3月3日向景田发电报，
2: 这就是他们一直怀疑陈潜的原因。
3: 邱科长是怎么查出来的？
2: 王大奎亲口承认了，是他们调换了前景光伏的原始审讯资料。
0: 一定是系统天。
3: 哎，他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陈潜吗？
2: 他就是知道，他才故意这样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陈潜知道，不然今天晚上有可能是个鸿门宴。
3: 现在离晚饭还早，你给他打电话。昨天六国饭店这么一闹啊，你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也正常。
4: 我早就打过电话了，他们说陈潜今天要给省拆纱布，然后直接去古玉轩，全程都有人跟着，我根本见不着他。
2: 胖子，现在只能靠你了。
0: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交给我。
5: 那我走了啊。
2: 注意安全。
0: 走了。

0: 师傅，我觉得你最近都胖了。
1: 能不胖吗？天天陪吃陪喝的，今天晚上还有一局呢。
0: 当队长就是好，天天都吃香的喝辣。
1: 别说，那古鱼轩的八大碗，天天吃我都吃不腻。
0: 又是古鱼轩，这是谁啊？这么大排场。
2: 你认识啊？
0: 谁啊？
1: 你昨天还拿枪指过人家呢。
0: 哎呀，师傅，那你说他会不会记恨我呀？哪天找个理由再让我挨枪子儿？
1: 阎王要你几时死，你就得几时死。阎王不想让你死，你想死那也死不了。
0: 对，日本人再大也没有阎王大。
1: 说起日本人，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前景光夫像一个人？
0: 像谁？谁？我怎么把他了？吕布是我亲眼看见死的，死的当天就埋了，怎么会是他？
1: 你想，这个前景光夫是从重庆过来的，我们抓吕布的时候，
3: 反正他满脸是伤，没人见过他之前的样子。
1: 你看清了吗？
0: 我在牢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是血，我也没看清。
1: 是啊，
0: 可是他说的是日本话呀。这个是假扮不了的。
1: 哎呦，哎，军统头号特工，天才啊！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好。
0: 哎，不可能！那个吕布是我亲眼看到死掉的，当天就埋了。那死了的人能从地里爬出来？
1: 所以说嘛，我说不清楚，怪怪。
0: 那活见鬼了！
1: 是不是应该下去开个门？
3: 二工队长，万局和景田科长已经到了。
4: 前几天人，
5: 怎么称呼？啊？
0: 我叫何大宝。
5: 大宝，
4: 我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如果昨天有点冒犯的话，多多包涵。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我们，
5: 大宝，记住你了。

0: 尤佳子，我们又见面了。
1: 千叶先生，你的手。哦，
0: 我的手已经好了，不仅好了，还可以动。你要去哪里？
1: 好，我要去看苏州河。
0: 苏州河，景天上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0: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哎
2: 呀，贵宾包间，
3: 凉菜先生，热菜准备。
2: 好。
3: 哎，好嘞。哎，
0: 真漂亮啊！
1: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0: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嘛。
0: 那更要感谢你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和尤佳子小姐成为朋友。
1: 你可不要以为我可以把谁都当成朋友。
0: 看得出来，尤佳子小姐交朋友的标准还是很高的。
1: 能和我一样喜欢这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了。
0: 尤佳子，你的发卡很漂亮。
1: 这是王老师送我的，我答应要给他做更多发卡。
4: 尤佳子小姐，田井先生。
0: 哦，可以吃饭了。
5: 小姐，馄饨来了，我没叫钱啊。我以为你躲起来了，不敢来了呢。
6: 我为什么要躲呀？
5: 昨天六国饭店的行动，你向谁请示了？
6: 我自作主张的。
5: 你还有理了你？你以为组织纪律是摆设啊？
6: 那我能怎么办？我能装聋作哑，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啊？你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个陌生人，要是知道被日本人抓了、杀了、打了，我能无动于衷吗？
5: 脾气不小啊，你冲谁发的？
6: 没有，还说，反正事情已经做了，组织怎么处分我？
5: 这次算你运气好，没有处分。
6: 没有处分啊？
5: 有个同志替你求了情。组织不但没处分，还对你进行了口头表扬，说你有胆识、有能力，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党员。
6: 还说，我还是第一次被组织表扬呢。哎，还说，哪个同志帮我求的情啊？
5: 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到时候啊，你自然会知道。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

0: 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直羊水河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9: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8: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1: 3、2、1，下链接。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7日，
1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蒋介石政府昏庸无能，但是中国菜还有中国的文化艺术倒真的是宝藏。那我喜欢吃春卷，你还说那有什么好吃？
1: 我觉得景田上说的这个心里的宝藏和尤佳子小姐心里的宝藏，不是一个东西，但是都是宝藏，可以理解。
2: 这孩子他是被我弟弟惯坏了。景田科长，尤佳子小姐啊，跟您一样，不愿意人云亦云，一看呢，就是一家人。哈哈，是吧？来。

0: 各位长官，这两道新菜，哎，喝一口。我都什么呀？哦，古鱼轩是地道的上海菜，景天一定会去那里招待你。如果他不带你去，你就主动要求去。一旦到了那儿，你看到我的拿手菜就这道鲜鱼锅贴，就说明我有情报告诉你。
1: 你就找机会跟我见面。慢用，两云香，
2: 我们没有点过这道菜。
1: 啊，各位贵宾，这是古玉轩的一道新菜——鲜鱼锅贴，请大家免费品尝。
2: 那为什么你不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刚才。
1: 诸位都在聊天，我怕打扰了大家的心情，所以说有点失了礼。
3: 下去吧。哎，
4: 那咱尝尝呗。
3: 哎，尝尝。好吃吗？
4: 鼎局长，不尝一下新菜吗？怎么样，新菜的味道好？很好。锅贴应该是西南菜，但是蘸了这个甜咸的酱以后呢，还有和上海的那种酸辣有一点甜甜的感觉，融合得很好，所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新菜。
3: 哎，钱警察对中国菜很有研究。
5: 一点点，
6: 反正我喜欢这个味道。嗯，对，这个味道非常的独特。<笑>嗯，我们只会吃，真的是可以品评的头头是道。啊，
5: 你说头头是道，头头是道。
6: 秋子小姐，
5: 嗨，
6: 有家子是不是该回家了？
7: 我还想再吃一会儿。啊，景天长，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要不让尤佳子小姐再多坐一会儿？
8: 她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不能娇惯小孩子任性。哎，尤佳子小姐，我们走吧。大家慢用。
6: 那我先走了，钱江先生，都走。那咱，既然新菜这么好，我倒真想见见这位厨师啊。周总，去请。

是。

0: 相煎鲜鱼锅贴是你做的吗？你其实是用这个菜给某人传递某种讯号吧？
1: 讯号？我不知道什么是讯号，我冤枉了。小的就是来古玉轩，想在各位闺蜜面前露上几手，二老板跟我留下混口饭吃，我想。
2: 你他妈！
3: 哎，怎么吓尿了？啊？
0: 真的是太被装傻了，以为我们都是瞎的吗？二公子，
4: 景天科长，你不会认为他是在给我传送信号吧？
0: 你自己说呢，前景光复先生。其实，在六国饭店，你已经看出那两个人不是军头，所以借周佐之手杀了他们，对吗？
4: 景天科长，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是我们自己人？景天科长还是怀疑我的身份在甄别我吗？
0: 你太聪明，杀人灭口，可是聪明过头了，露马脚了。
4: 就算要给我定罪，至少要拿出证据吧。
0: 那不就是个最大的证据？在六国饭店，他混在人群里，我们来古玉轩，他又成了这儿的厨师。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1: 我冤枉啊，不是巧合。那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买了寿桃给她祝寿，我人都没见着就被你们给扣了。你们可以打听是不是有个姓王的老太太过生日。
2: 妈，闭嘴，让你说话了。
5: 你现在就找个媳妇儿，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6: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7: 娶仙女？那你不得巴结王母娘娘啊？
6: 对啊。
7: 哎呦我天
6: 哪！哎，那就等3月3王母娘的蟠桃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4: 景天科长，一道菜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呢？
0: 这要问你。你知他知，我怎么知道？
4: 你是说一个尿裤子的特工给我传递信号？
0: 这些中国人狡猾得很，尿裤子算什么？
4: 那我想请问一下景天科长，我为什么会来到中国？还不是因为我的舅舅任克复雄将军，在令帝的保护下被敌人杀害了，现在大仇未报，你却拿着枪对着自己人，说我被军统收买，说我背叛，你这是在侮辱我和我的舅舅。
0: 可不敢，对您的身份，我不敢怀疑。您的舅舅是任科复雄将军，我也没什么可怀疑。但我怀疑您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不是可以先给我解释一下关于我们的约定是怎么回事啊？
4: 约定？
6: 媳妇儿，
7: 那就
6: 等3月3王母娘的蟠桃会的时候。
4: 3月3号吗？
0: 还记得？那为什么那天不跟我联系？是不是被抓起来了，不能发电报？

0: 那天我在遥想阁，可能太快活了，沉浸在女人的温柔乡里面，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景天科长不会因为这小小的失误，就这么怀疑我吧？
1: 好吧，这也算一个解释。
0: 但是我没有时间再用来浪费了。
1: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你的清白。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他？他用蔡传递消息，这种方式太像一个特工。杀掉他。 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笔勾销。

0: 你这开展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特别有必要。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谁让你又回来？
1: 科长，有家子说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遗落在这里了。大家慢用。
2: 那我先走了，千念先生。
1: 多走。
3: 胡闹！快去拿，拿完立刻走。

0: 就像是，
1: 景田科长，明天一早，我会向景官长还有东京方面请示，即日离开中国。
2: 景田科长今日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羞辱，更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耻辱。告辞了。

0: 抬起头来。你叫什么？
1: 我姓钱，我在家排行老大，我叫钱大。

0: 会做什么好吃的，多做几样。改日送到丁香花园，我尝尝，可以吗？
1: 是。
2: 千岁先生，我伯父一定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吧？
3: 你不懂大人，他们只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2: 包括随便杀人吗？千景先生也是那样可恶的大人吗？
3: 我不是。
2: 那你还回丁香花园吗？
3: 不回了，我可能很快就要回日本了。
2: 这么快就要走吗？我刚刚以为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呢。
3: 能和优佳子小姐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2: 那你可以不要走吗？或者至少也等参加完我的校庆委员会之后再走。
4: 来，摁手印。告诉你啊，你们什么来路我们都知道了，以后就得随叫随到。
5: 是。
0: 万全，
4: 滚吧。
6: 你俩什么情况啊？
5: 不跟你们俩说了吧，机灵点机灵点，
6: 连军统跟日本人都不分就给人宰了，哈，怎么养你们俩这么个蠢货。
7: 局长，你批评的是，批评的是。
8: 不是万群，也不能全怪我们，他们日本人骗日本人，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我们怎么能分？
6: 再说你这病。
7: 局长，
6: 景田科长一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前景光夫如果要是日本人的话，他肯定不是叛徒，就怕他不是日本人。哎，
7: 你什么意思？
9: 慢点儿。所以陈显真的开枪了，他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10: 对陈显来说，这还不容易吗？进我班的时候，这个科目他是第一名。
9: 也是。
10: 日本人利用白头翁引陈显上钩，这天线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了。你马上给邱科长发报，让他与白头翁建立新的联系线路。还有，通知邱科长，他们有可能已经怀疑陈显就是玉部了。
9: 这么严重啊？那陈潜怎么逃出来的？
10: 这我不知道。不过，根据今天的事儿，我觉得我们之前还是太大意了，我们太小看这个景田了。以后还是得做到未雨绸缪才行。
11: 他跟尤佳子小姐分开后，独自去了华茂饭店住处。
0: 他和尤佳子说了些什么？
11: 隔得太远，我听不清。尤佳子也不愿告诉我。现在，您还觉得他可疑吗？
0: 二公子，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一手棋。此时此地下得很有力量，十步之后有可能成为最大的愚蠢，所以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怀疑。
4: 嗨，
0: 如果这真是他下的一手棋，下得还不错。

0: 假如由于我的怀疑，他一气之下回国，那上峰一定会责怪我。
1: 话说回来，如果仙景光复真的是清白的，那经过昨天的这番试探，今天的一番恐吓，也难免会大动肝火。
0: 没事没事。
2: 今天阁下，我是万江海，我这边有重大发现，我怀疑那个前景光夫，他可能不是个日本人。
0: 还有吗？
2: 啊，暂时没有了。
0: 我知道了，见面再聊，谢谢。我的直觉也许没有错，但是方向呢，可以调整一下。

0: 哎，怕什么怕？这个人怨气太重了，反正路我是带了，这掘坟的事儿我可不能干，那是要折阳寿的。
1: 说什么屁话？还冤死鬼，还怨气，在哪儿呢？你指出来我看一看。还折阳寿？那折阳寿的事儿你不干，你让我们干啊？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阳寿折光！大爷，别开枪！大爷，那个人的怨气真的很重啊！下埋的那天飞沙走石，吓死人了都！我这回家就得了热病，我这病了好几天，大爷别开枪！
2: 队长贵姓啊？
1: 姓张，姓张。
2: 老张是吧？
0: 喂！啊，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1: 哎。 这下麻烦了，大师了，啊！当时我亲眼看见的，没心跳了，呼吸也没了，还有日本的医生也看了，这不应该没死呀！你，啊！是是啊！怎么了？
0: 行，行，
1: 死个葬身之地啊！这船一定会变成厉鬼，船员复生的。不能是我，不能是我！啊！
0: 怪不得棺材里边没有尸体，被野狗拖到这儿来了。
1: 这狗啃成这样，也没法断定它死了多久了。哎。
0: 这个鞋，这个鞋我认得，就是他的。
1: 就算这个鞋子是他的，那这些骨头呢？怎么证明这些骨头也是他的呢？
0: 那就算是咱们从坟里边刨出来一个整个的骨头，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呀。这肉都被啃光了，这怎么证明？
1: 说的也对。哎呀，
0: 师傅，要我看呀。 咱们就回去吧，这尸体都这样了，还怎么往下查？
1: 那今天就结束吧。你把这些收拾一下，回去啊，把坟填上。
0: 怎么又是我？
1: 这里还有别人吗？

0: 我害怕。
1: 少废话。
2: 秋子小姐。
3: 哎，秦明先生，昨晚睡得好吗？啊，
2: 很好。如果是景田先生让秋子小姐来的，那么就请回吧。
3: 你误会了，是有家子拜托我来的。阿香，之前您建议给尤家子准备中式早点，他今天吃得非常的好，所以再三嘱咐我给钱女先生也准备一份，以表谢意。
2: 哦，正好肚子饿了，肚子。
3: 嘿。
0: 师傅，我现在觉得没什么意思。
4: 觉得跟着我没什么意思了？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吕布，他是大英雄吗？对吧？就连日本人听到他心里边都得发颤吧。那景田玉次郎就那么弄他都没把他弄死，最后怎么了啊？让我在车上一颠，颠死了。
4: 您也别嘚瑟呀，干活吧。
0: 我说呀，你说像吕布这么大的英雄最后怎么了啊？尸骨被豺狼啃食，坟呢也被咱俩给刨了。人这一辈子就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也是一场空。
4: 你停一下，

0: 你前面说的对，我们做不成英雄，但是我们也不糟践英雄。把他埋了，就当是你我对他的尊重吧。
1: 对对对，咱们给日本人当差，净干缺德事儿，
0: 这也算给咱们俩积点德。说到日本人，回去之后怎么说？你想好了吗？
2: 部分尸骨不全，被豺狼啃食，反正人肯定是死了。就这么说。谢谢您，千景先生。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跟有家子小姐如此投缘呢。我看得出来，她喜欢你的。很多人都喜欢我。
3: 难道山口太太不喜欢我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但是我想，他一定希望你回去的。そうですか。今天山口太太是来当说客的。准确的应该说。
4: 我是为景田先生向千景先生请教，如何可以走进有家子小姐内心的。那就麻烦转告景田君，他做的越多，离有家子的心就越远。
2: 《
4: 论语》里不是说过吗？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2: 千玉先生，这句话里面的"小人"，不是年龄小的意思。啊。

0: 但是没关系，我一定把您的建议转达给金田先生。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
1: 山口太太，
0: 哎，
1: 可不可以请阿翔帮忙一下？
0: 当然可以。
1: 可不可以帮我把衣服熨一下？都走。

0: 他还是不肯回来吗？
1: 是的，不过他答应了有家子参加他校园游园会后再回日本。
0: 校庆什么时候？
1: 科长，是后天。
0: 哦，我差点忘了，那天是游家子的生日。我应该给尤家子一个生日惊喜。
2: 您的意思是您也要去参加学校的游园会？
0: 我是尤家子唯一的亲人，不能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2: 嗨，我一定会安排好游园会的安保事情，
0: 提前一天现场排查。
2: 嗨，
0: 生日礼物就麻烦秋子小姐为我准备吧。
1: 明白。

0: もしもし、丁香公馆。嗨，景田科长，政治保卫局的湾江海电话。
1: 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一起表演魔术吧。
2: 太好了，如果你能来做嘉宾的话，我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到时候伯父如果看到我从柜子里消失又从天而降，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2: 那我们去排练一下后天的表演动作吧。
1: 好啊，走吧。
3: 好，我知道了。
4: 怎么样？
3: 当初吕布死的时候，千木医生反复确认过他的死亡吗？
5: 是的。啊，辛苦了。
6: 有轿子。
2: 你家做晚餐实验啊？
1: 我朋友钱点金。千田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6: 是啊。
1: 这位是我同学彩英，后天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6: 你们是准备要把校长变没了，然后可以休息三天吗？
2: 不是啦，我爸爸是魔术师，后天他会来表演，我想请尤佳子跟我一起做我爸爸的嘉宾。
6: 那看来后天我有事情做了，我一定要来好好欣赏一下。
7: 我看到有一个水果摊，想不想吃水果？
1: 好久没看到校门口水果摊了。
6: 我请你们。
1: 老板上哪儿去了？
6: 没关系，跳完以后把钱放在这里。
0: 走吧。
5: 我们不用借尤佳子小姐的吗？
0: 不用，回丁香花园。
7: 彩英，要不要？
1: 王老师，王老师，
8: 尤佳子，你怎么还没回家呀？今天山口太太没来接你吗？
1: 今天换了个人来接我。
6: 在下前景光夫，这位是？啊，
1: 这位是我最喜欢的王康雅老师。
6: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8: 王开雅，
6: 怎么感觉

0: 刘家子，你是不是没有当着王老师的面说我什么好话？没有啊，刘家子说您是一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见一个爱一个。
1: 王老师，怎么出卖我啊？
0: 怪不得我和刘家子是好朋友，了解我。好，把钱留给老板。
2: 干什么？花花公子嘛，美人在前，怎么有不上钱的理由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0: 逢场作戏配合一下嘛，值不值，橙子？谢谢，王老师，下次见。Nice to meet you。
2: 千千三少，你刚才跟王老师说什么了？
0: 我说我喜欢他。你，果然，怪不得王老师走的时候那么生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是你喜欢很多人，
2: 这不行，不可以。
0: 是的，我是喜欢很多人，但是见到王老师之后。 我就只喜欢他，到目前为止。太过分了！你现在年纪还小，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胆的说出来，大胆去追求。你追求别人我管不着，但是你不能追求王老师。
2: 为什么？你不会是害怕我会伤害他吧？嗯，因为我想让我伯父追求他。那你？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伯父可是很优秀的人，他不像表面上那么严格不讲理。
3: 怎么了？你还真是人小鬼大。你今天不会是来当说客的吧？本来是。那现在呢？
2: 现在，既然你要追求王老师，那你还是早点回日本吧。
3: 哎，你昨天还跟我说是好朋友。
2: 我没说过。
3: 你说过啊，好朋友。
2: 我没有。
3: 哎，你不要跑了。
4: 岁数大了，跑不动，等等我。岁数大了，对不起，向您郑重道歉。
0: 金天藏，何必行刺大礼？那天。
4: 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多多包涵。不不不，豆总，哎，豆总，哎，真是不好意思，中国人实在太狡猾了。我在中国多年，不得不防。3个月之前，由于疏忽大意。 这是任科将军以身殉国，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即使千景君心里不舒服，还是希望能够理解我的初衷。不要介意。理解。突然想起我舅舅在来中国之前，跟我讲荒木卫前辈的事。荒木卫前辈。 他之前是上官馆的特务科科长，和你舅舅是好朋友。我舅舅说，荒木卫前辈机智、忠诚，一身本领，是他非常欣赏的军人。可是因为他轻信了一个叫陈善的中国人，用人不慎，最终以身殉国。 人心险恶，不得不防。我都理解。

0: 田景萨果然是胸怀宽广，深明大义。感谢，感谢对我的理解。
1: 金金萨，我的不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对我的隔阂。说实话，现在去米高梅我都忧心忡忡，玩不尽兴。
0: 哎，还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所以这一次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就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来，留在上海，我们继续合作，从此我们消除彼此心中芥蒂，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竟诚合作，以诚相待。
1: 嗨，
2: 这道汤羹是以淮山药、枸杞、虾仁、芹菜末为原料制成的，鲜香美味，清淡宜人。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人间四月天”。
3: 你这什么呀？
2: 啊，我做的新菜，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长得和西巴辣。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那是一道酸甜适口的青椒糕点，是以精米和糯米磨成粉以后，加入一定的薄荷叶和话梅粒而制成。相比一般的甜味糕点，它多了一点清凉和酸。我给它也起了个名字，叫“初恋的夏天”。小的还为各位准备了一点清爽的酱瓜，适合配米饭和白粥。肉菜吃多之后啊，吃点它，爽口又解腻，特别的下饭。
1: 辛苦了。

我平素不喜欢喝酒，因为酒会让人昏聩。但是今天，为了钱精神，一定喝一杯。

1: 你姓什么人？啊，
2: 在下朴志信，我的女儿朴彩英在这里上学。
1: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2: 这是我明天要到学校表演魔术所需要的道具。
1: 抬下去。

0: 快快快快快！
1: 朱师长，
2: 开封队长，
1: 之前入校的全部人员都检查了吗？
2: 全部以一级安全标准，正在进行检查。
3: 这景田科长啊，这次弄这么大的脸面，给一个学生的游园会弄这么紧张，
4: 小心为上吧。告诉弟兄们，礼堂重点排查。
5: 哎，干活了，
6: 是，走，好了，快。

0: 系上。啊！
1: 哎，王老师，我来帮你了。
0: 铁夹子，我知道你喜欢爬树，但是今天至少有十双眼睛盯着你。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小心点。
1: 王老师，你不是鼓励我要勇于表现自己吗？
0: 你这是学会用我的话来对付我了。
1: 不用管他们，王老师，你在旁边扶着梯子，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0: 那不行。
1: 王老师，我来了。
0: 不行不行。
1: 我来。
0: 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注意安全啊。
1: 嗯。王老师，你看怎么样？
0: 哦，这个位置特别好。
1: 王老师，不然把那个拿给我。
0: 行，那你扶好啊，千万别摔了。没事没事，大家散了吧。没事。
2: 刘家子小姐，你没事吧？
1: 二宫先生，我只不过跟王老师躺着聊会天而已，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紧张？
2: 你是老师吗？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让刘家子小姐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二宫先生，请不要这样跟王老师讲话，是我自己坚持要爬的。
2: 作为老师，没有照顾好学生，只失职。
1: 二宫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如果你非要在这里惹恼我的话，我一定会跟我伯父告状的。
0: 刘家子，没关系的，二宫先生也是职责所在。
2: 我当然不想惹恼刘家子小姐，只是景天科长说了，不想让你再爬高了。
0: 二宫先生，你有孩子吗？那您从小到大有没有摔过跤，总记得吧？一个人从小到大怎么可能没有摔过跤呢？尤家子他又不是玻璃做的，如果一个人连跌倒的机会都没有，那就等同于被捆绑住了手脚。您知道为什么尤家子那么爱玩？就是因为你们总是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所以他才会格外的向往自由。
3: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0: 景天先生，
1: 伯父。
2: 景天科长，
3: 二公子，去做自己的事吧。
1: 伯父，我让您担心了。
3: 你不是让我担心，你是让老师担心。这么不小心，很不得体。还有，以后不可以这样向二公子说话。
1: 是，对不起。伯父，我可以去门口接我的朋友吗？嗯。那您跟王老师聊。王老师，我先去接我的朋友了。
0: 去吧。
3: 这个孩子，他父亲的原因没有管教好，没有规矩，给老师添麻烦。
0: 没有，一点也不麻烦。我很喜欢尤家子，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3: 那是王老师包容他。

0: 景田先生，看得出来尤佳子她平时很怕你。如果景田先生平时也能够多多包容包容她，我觉得对她的成长或许会有帮助。
1: 爸爸。啊。妈妈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他到底去哪儿了？
2: 妈妈去姑姑家了，过几天就回来。
1: 姑姑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啊，没有，姑姑就是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想让妈妈过去帮帮忙。
1: 那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
2: 不是怕你担心吗？没事啊，过几天妈妈就会回来了。
3: 周编剧。
2: 好的，请进吧。
4: 走吧。
5: 这么多人，安全检查，田景军就
6: 田景先生，快跟我来。
2: 还有你呢。
5: 怎么了？
6: 快点儿！啊，你看。
5: 看什么？
7: 非常有道理。受教。感谢王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事情。还要去见一下加藤校长，尤佳子就拜托了。
6: 你说他俩适不适合结婚？哦，你看你看，伯父都走了，王老师还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5: 你这个样子，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批评你的。
1: 你不会告诉我伯父的，对不对？
6: 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
2: 尤佳子同学，
6: 彩英爸爸。怎么，彩阳爸爸，这位是王老师。
2: 王老师你好。
0: 朴先生您好。
2: 今天的演出拜托你了。
6: 能为朴爸爸做嘉宾我很高兴呢。
2: 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彩英的身体不太舒服。
0: 彩英没事吧？
2: 啊，没事，应该只是吃坏了肚子。不过现在急需一个人来替他做演出嘉宾。
6: 王老师，那你来吧。
2: 啊，对啊。
0: 我不行。
6: 你行啊。
2: 没什么困难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沟通，然后记住配合的流程就好了。
0: 我
2: 拜托了，拜托了，
6: 老师。
0: 那行吧。
2: 哎，太好了，谢谢。那这边请。
8: 景田科长，今天的活动流程是先由学生和家长们观赏演出，再去草地上参加游园会活动。尤佳子的生日也会在草地上举行，蛋糕和鲜花都准备妥当。
7: 加藤校长费心了。
8: 这边请。
9: 同学们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景田科长，大家欢迎一下。
5: 景田科长，今天的安保级别很高啊。
7: 因为前景上来了。
10: 景田科长，
8: 朴智仙先生是著名的魔术师，之前在凯登戏院的演出可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呢。朴先生的孩子跟尤佳子是好朋友，这次答应来校做魔术表演，也为我们的校庆增色不少。

0: 灿健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1: 是啊。
0: 哦，这位是我同学彩英，后天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2: 怎么变成了春阳？

0: 彩英，快换上这身衣服离开这儿，到姑姑家等我。出
1: 什么事了，爸爸？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好孩子，为了你的妈妈，快走，快去。

0: 你的好朋友呢？
1: 他拉肚子了。
0: 这个盒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下？
1: 不行，帮我身上了。
0: 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1: 礼物啊。
0: 啊，礼物，可以看一下吗？

0: 静，听我说，尤佳子小姐身上绑了炸弹。
1: 去找拆弹专家。
2: 来不及了。这方面我有经验，请相信我。
0: 现在这颗炸弹已经绑在了尤佳子身上，如果擅自取下来的话，我怕会发生意外。
2: 所以能不能拜托二宫组长现在帮忙维持一下秩序，过去后台找一找，看能不能有用的工具，尤佳子小姐就交给你了。
1: 啊，尤佳子，别动，慢慢就行。
3: 大家不要慌张，除了一点小意外。
4: 没事的，没事的。

0: 不要动！
1: 二位先冷

0: 王老师，你怎么回事？他怎么样？没事吧？王老师，炸弹！千万不要动！快点，没事吧？有一颗炸弹，
1: 有炸弹，
0: 不要交易，听话，千万不要动。
2: 那警力科长比我想象的复杂一些，
3: 可不可以请你们带着观众先行撤离？我大学时期学过功课，熟悉炸弹的构造和制造，让我试试吧。相信我，一定会把尤家子小姐帮你带出来。我只是怕有万一发生，拜托了。
4: 警力科长，先跟我走，
5: 等我走。
6: 速战人群，
5: 走，
7: 都别动，让警监科长先走。
8: 大家，有序撤离。
9: 王老师，也请你离开一下。
10: 刘夏也陪他，
11: 真的不需要，拜托了，校长可不可以帮忙一下？王老师带出去。
12: 王老师，没事，有家子，你走下。听说很有炸弹，真的假的？
13: 快走吧，快走吧。
14: 陈天科长，您没事吧？
15: 快去叫福山三。
16: 啊，
17: 我去呀！
18: 王老师，你没事吧？
19: 没事。二更，包围学校，凶手应该还在右边方所哪个出口，帮凶手脱逃。
20: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准备好了吗？

0: 一定是他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刘家子小姐知道吗？今天你的短发造型非常适合你，不要脸。
1: 家子小姐，你饶了我！
0: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婆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刘家
0: 子小姐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家子，你救救我！
0: 回答我，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

0: 有家子小姐，有家子小姐，哎哎，科长，有家子小姐，有家子小姐，
1: 杨家子，杨家子。
2: 这是哪里？
3: 想昏过去了。
4: 那送医院吧。
2: 好。

0: 小心脚下。
1: 景天科长，又架死他。
2: 没事，就是惊吓的。你跟着一起去医院，凶手目的是我，不是他，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3: 是。
2: 这个魔术师，只要他不是真有魔法，相信跑不远的。
0: 好。
1: 快，坐我的车。
0: 车在哪里？
1: 跟我走。
0: 好。

0: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回去记得擦药一下。
1: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0: 愿意效劳。
2: 哎，怎么回事？人倒下一个，
0: 回去看看。

0: 阿公爵，刚刚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1: 晕倒的一个练功。
0: 还有其他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
0: 请教一下，后面通向哪里？
1: 据我所知，没有出口。
0: 没有出口。

0: 钱景丧的意思是凶手逃出学校了。
1: 嘿，里里外外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魔术师。
2: 事发之后我们对校园完全封锁，魔术师就算逃出礼堂也逃不出校园。

0: 有意思。那么他凭空消失了？不对，还有一种可能。
1: 景天科长，您不要太担心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如果他真的离开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那辆车里。这里交给你们。
2: 嘿嘿。
3: 请您在里面稍等。
4: 哦哦哦。

0: 封锁现场，保卫刑天科长，快！
1: 景天科长，您没事吧？
0: 封锁现场。

0: 我们对全校师生进行排查，发现少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刘家子的同学朴彩英。演出之前，确实有人看到有一个孩子在礼堂后面出现，但因为是孩子，我们的人并没有过多注意。
1: 哎，站住！你干什么？为什么穿成这样？
0: 这是演出服，我赶着去教室拿道具。最后，我们在学校的西围墙处发现有人逃走的痕迹。另外一个人是管理体育器材的陈国平，这是在体育器材室里找到的。这是陈国平昨天刚刚采购的一批篮球。
2: 其中有一个抛开了扣子，怀疑篮球中藏过炸弹。等一下，王老师，坐坐。想请教一下。 关于陈国平老师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陈国平老师是什么时候？我确定，我今天早上还在学校见到他，演出前礼堂后台也都见过他。这么说，这个陈国平就是魔术师的帮手。可是，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3: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如果不可能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遗漏。
0: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搜查这里？
2: 当然，二共军，陈国斌交给你，朴彩英交给我。嗨。
1: 我不觉得现在彩英家还能找到他。
4: 如果魔术师按计划全身而退了，我们肯定找不到。

0: 但是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父亲死了。如果他等不到自己的父亲，我想他很有可能会出现的。
1: 魔术师是被迫的。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就算是魔术师刺杀景田尸首，可是他的上级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是为了摆脱某个人的控制，所以才会找我替代彩英，目的就是让彩英先走。
0: 有道理。
2: 莫西莫西，是我。
0: 好，明白。正在保卫局，说找到朴德英的妈妈了。
1: 在哪？
0: 在他姑姑家。
3: 死的是张振恩，36岁，朝鲜裔，是朴彩英的生母。
4: 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3: 以我推测，应该是2个小时之前。你们发现他的时候，身子还是热的。哦，对了，这个屋子是朴彩英姑姑的，她姑姑是单身，前两天回老家了。邻居发现门是虚掩着，推门进来，就把她发现了。现场来看，没有打斗的痕迹，所以可以初步断定为是自杀。因为我在想，学校礼堂出事是10点多，她的丈夫朴志宪出事是11点多。你想会不会是她得知自己的男人死了之后，一时想不开，而选择了自杀呢？
0: 邻居们见过朴彩英吗？
3: 没有。找担架，把人弄走。
1: 怎么样？
5: 你先去医院看看尤佳子吧，毕竟她是朴彩英的好朋友，说不定知道朴彩英躲在哪儿了。我们必须在今天之前找到朴彩英。
1: 好，那我先去了。

0: 怎么来了？出事了！如果是重庆县的命令，组织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确实不像重庆方面的行事风格。如果不是重庆的命令，军统的人为什么要来捣乱呢？你怎么就能肯定一定是我们的人呢？
1: 炸弹的布线方式我认出来了，是我们军统惯用的方式。可是我们人为什么要害自己人？这个布局的人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你想说什么？应该不会。我得走了。
2: 记住，一定要把今天的情况汇报给邱科长。
0: 你现在干嘛去？
1: 不管这个人是谁，我得想办法走在他前面。

终于醒了，想吃什么呢？刘家子，你记不记得把你身上绑炸药的人当什么样子？同学彩英演出前和你说过什么？ 你要努力想，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对我破案会有很。

0: 很大的帮助。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1: 科长。
2: 嗯。
3: 王老师。
4: 刘佳泽。
3: 王老师。
4: 还好吗？
3: 王老师。
5: 今天科长，凶手朴志宪已经被击毙了，他们的女儿朴彩英目前下落不明。
6: 根据此前的履历，他们与反日势力并没有什么来往。
5: 另外一名凶手是学校器材管理员陈国平，目前我们还没有抓到。不过根据我们的追查，在3天前他已经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了转移。
0: 说好了一级防备，却连学校的教职工都没严查，看来我的话是玩笑。
7: 实在抱歉，警戒大人，是属下的失职。
4: 没事了，尤佳子，都过去了。
3: 王老师，我觉得我差点就死掉了。
4: 不会的，你看这不没事了吗？
3: 王老师，你知道我快要死的时候在想什么吗？我想的是，如果我死了，伯父会多么孤单，他就再也没有亲人了。可是我明明不喜欢他，每次他一教训我，我就讨厌他。可当我看到他离开礼堂时那种揪心的眼神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最亲的人。
4: 景田先生肯定也是这样觉得的。
3: 可是我醒来的时候，他一张口就问我那些问题，我又觉得他不是真的关心我，我还是一点也不喜欢他。
4: 只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你不喜欢的。
8: 还有啊，男人都是很直接的，你不跟他们说明白讲清楚，他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的？
4: 所以等你出院了以后，你就跟景田先生好好聊一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下一次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
3: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0: 感谢王老师来看望尤佳子。
4: 景田先生您客气了，尤佳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我一直都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
0: 有个冒昧的请求，能不能聘请您做尤佳子的家庭教师？
4: 您不打算让尤佳子去学校上学了吗？
0: 最近一段时间安全的问题，我希望他先在家里面，那么如果有王老师陪伴他督导他，我想他会很开心。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

0: 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只羊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您在担心学校，我想过了，我可以向加藤校长

0: 尤佳子回国，您随时可以返回学校继续执教。尤佳子要回日本了吗？我原本想带着她方便照顾，可是我的公务太忙，顾不上，对她未必好。我已经尽量按照王老师说的去尊重她，引导她，可是精力有限。那好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尤佳子吧。
1: 你答应了，非常感谢。先生，到了。哎，谢谢。景天科长，王老师，
2: 我正在找你，景天三，有事情。
3: 景天科长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0: 那景天先生，我就先走了，你们聊。
3: 尤佳子，她的同学彩英，我想尤佳子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我想，能否你去问问她？我相信她更愿意对你说。啊，
1: 非常愿意，谢了。
2: 你是说可以去这个地方找到你的好朋友彩英？
4: 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千景君，你千万不要让我伯父找到他，帮帮他。
2: 不要担心，你的伯父想要找到他，是因为他的爸爸差点害了你。
4: 可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他一定不知道他爸爸要害我，他一定是无辜的。我已经让王老师去了，但是万一有人跟着他。 我怕他应付不了，如果青岭君也去的话，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你是不是找到彩莹了？
1: 煤机关的人都撤了，你约我来这儿干嘛？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看来由佳子把他跟彩莹的小秘密也告诉你了。
0: 是啊。
1: 放心吧，彩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据彩莹说，他爸爸让他去姑姑家找他妈妈，他到的时候，他妈妈就已经死了。

0: 他看见凶手了吗？
1: 果然不是自杀。

0: 应该是中毒导致的死亡。我白天就觉得这面墙有问题。我摸的时候，发现这面墙是新砌的。后来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学过建筑，还参与过礼堂的改造。
1: 是不想让他说出更多的秘密。
0: 看来幕后还是有指使他的人。

你帮我一个忙，一会儿给政治保卫局打电话，让他们来处理现场。我出去一趟，会会这个人。谢谢。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还是有点默契的啊。
1: 你给陈国平四海旅社的火柴，不就是想把我引过来吗？
0: 真给面子。
1: 说说吧，为什么要那么做？输不起了，还是伺机报复？
0: 想太多了，我只不过是因为刚到上海，想给那个景田一份见面礼。我没想过你会在那儿。
1: 对付景田可以，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对尤家子那么做呢？
0: 无辜？不是沈谦，你是不是演戏演上瘾了？还帮日本人说话？战场上哪有什么无辜啊？
1: 那个魔术师已经帮你完成了任务，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夫妻两面口呢？
2: 没有爆炸声，看来陈谦已经解决掉那个炸弹了。
0: 要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我也没必要陪他玩。这哥们干嘛呢？
2: 是朴绿剑，原计划说好的，事成之后他跟他女儿继续躲在里面，等天黑之后再出来，由我们负责接应，他自己怎么先跑了？
0: 不按剧本演，这不捣乱呢吗？
2: 那他女儿呢？是不是也跑了？
0: 你问我？问他。所以呢？他没有按照我原本制定的计划执行，我怎么能保证他是不是中途变节了？大老板说过，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1: 也只有你这种人，能想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0: 我是在帮你啊！
1: 我差点没被你害死。
0: 军统第一特工，哪那么容易死啊？
1: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0: 当然要谢谢我了。据我所知，景天本来就不太容易相信人，他经过我这么一折腾，我相信他一定对你的信任度加深了。
1: 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重庆汇报。
0: 请便。
1: 彩英母亲的死状跟前景光夫的一模一样，你对他也用了致幻剂，我没说错吧？没有哪一个在等着自己丈夫和女儿回家的女人会选择自杀。

0: 不能编啊，编这么好，怎么不去编阳性？打报告，有证据吗？
1: 你怎么来了？
2: 景天说让我来接尤佳子的家庭教师去丁香花园，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是吗？
1: 你那天在四海旅店见到你想找那个人了吗？
2: 见着了，可惜最后让他跑了。
1: 跑了？
3: 我刚在煤机关跟景田汇报完一次的，
2: 是不是还得跟你汇报一遍？
1: 那你肯定没有跟景田说那个人你认识。
2: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1: 你让我打电话通知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收尸，务必让他们到了之后再告诉他们你在四海旅社，不就是想让我拖延他们，让你先见到那个人？
3: 这位小姐，你真的很聪明啊，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的标准。哎，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1: 要不你考虑考虑，让你外婆先算算能不能活过今年。
2: 咒我？你不怕当寡妇？
1: 看在生煎的份上，我劝你悠着点，不然在景田面前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3: 不会的，我们互相掩护，适时的打情骂俏，只会伪装得更好，活得更久。
1: 咱俩是一路人吗？
3: 是不是一路人我不清楚，但现在肯定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相互不知底细的蚂蚱，那会一起死的。
3: 那好，那就透个底。你把彩英藏哪儿了？
1: 你想干嘛呀？
3: 这个孩子肯定是无辜的，他需要被照顾。
1: 我会照顾好他的。
3: 好，我可以不问你是怎么照顾他的，但是在尤佳子面前，我们不能有两个说法吧？
1: 这还用你说？

0: 有夹子啊。
1: 我说过不要打扰我，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我来吧。柳佳子，你是连我也不想见吗？
1: 王老师，王老师，你快进来。

0: 王老师，你们找到他了吗？
1: 放心吧，彩英她没事。前景先生说会想办法把她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知道她很有办法的。
0: 那天如果不是她，我估计已经死了。
1: 既然没有死，那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所以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0: 嗯，能时常见到王老师和前景先生，我想以后我应该会过得更开心的。
2: 金金草，太贵重了。
3: 这是我家传的青龙匕首，你不顾性命救了尤家子，这一点小礼物不算什么。所谓宝刀赠知己，还请您笑纳。
2: 那看在景天赏视我为知己的诚意上，我就不推脱了。

0: 收下了，谢谢。钱锦三，有件事情和您商量，我想推荐您去政治保卫局做监察长，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可是我是奉钱乡长官的命令来接替舅舅任科复雄的任务才来到中国的。
0: 寻找铀矿石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尽快推进此事？
2: 说起来很惭愧，这件事情有点麻烦了。
3: 任科复雄将军在铀矿石的提炼上，在国内无人能及，之前一直是他主持工作室的筹备建立。 由我来负责寻找矿石，但钱锦桑，近期中共游击队进行了很多破坏，干扰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所以我才想到，能不能请您暂时屈就，去政治保卫局，等到这边的工作可以开展，我再请您过来。既然这样。
4: 那一切听锦金桑的安排。如果寻找铀矿石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还要锦千桑不要客气，尽管开口。一定，这里离不开您。
5: 小猫咪，看见我的胭脂了吗？
4: 想什么呢你？你说什么了？你看看你，魂不守舍的。你的钱锦先生几天没来，你就像得了相思病似的。
5: 哪有？听说有人生病了，是不是想我想的？呀，
4: 钱锦先生来了。那你们聊，我回避。
0: 今天这件衣服，你找的？

0: 回复了吗？
1: 才来。
2: 回复了吗？
1: 一来就聊工作。回复了，重庆那边说他们毫不知情。
0: 那这么说，我们猜的没错了。
1: 谢龙天想干什么？他想害死你。
0: 敌人的冷枪都躲不过来，还要防自己人的冷箭。
1: 这件事要不要跟邱科长汇报？
0: 要告诉邱科长，跟邱科长说一声，让他高度关注，不要让谢东天坏了我们的正事。在教书馆。
1: 今天现在对你什么态度？
0: 我救下了他们，对我暂时打消了疑虑。对了，你要告诉邱科长，他现在就让我去政治保卫局任警察长。
1: 为什么？
0: 猜一猜。
1: 秦景光夫来中国是为了找油矿。景天为什么让你去政治保卫局啊？
0: 任科富雄负责的是油矿石实验室的事，秦景光夫来是接替他的工作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景田不想让秦景光夫进入那么深。
1: 景田想利用秦景光夫独揽寻找油矿石和武器研发的工作，他这是想独占功劳。
0: 没错，第二种就是他对我还没那么放心，现在观察好一段时间。
1: 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自己还是小心些。
0: 政治保卫局也不是什么信息都得不到，但也于事，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更隐蔽。
3: 刚才咱们要讲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再重复一遍啊，最重要的一点，有什么事情你们尽早的汇报，不要等到我问到脸上去，我问到脸上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0: 咱们散会。
1: 万叔，
2: 啊，
1: 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0: 请讲。

0: 这是我们上海拆解了一枚炸弹，成功的取得了景田的信任。这对他完成这次任务太重要了。我相信他凯旋是指日可待。邱科长，这是你领导的好啊！
1: 您知道这枚炸弹是谁放的吗？
2: 啊，我不知道。
1: 谢冬天。
0: 不会吧？
1: 上次开会的时候，您说谢冬天去外地进行训练了。其实他到了上海。
0: 我不明白，让自己人这么九死一生，他到底是为什么？哎呀，邱科长，这……邱科长，我实话跟你说吧，啊，谢冬天是我派到上海去的，但不是去放炸弹。为什么呢？你也知道，上峰现在的精神是这样的，连共、反共双管齐下，在防共这一块，我压力真的很大。 上海的共产党活动一直比较频繁，所以我派他去那是了解一下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他知道他干了这么糊涂的一件事情啊！
1: 您的意思是说他的行动您一概不知是吗？
0: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谢冬天，唉，他一直是这么逞强好胜的一个人。 可能跟他过去有关系，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时候父母双亡，是个流浪的孩子，所以他做事情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邱科长，这样我跟你表个态，如果坐实了这件事情是谢冬天干的，他回来之后，我一定严加处置，绝不姑息。
1: 走了，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告辞了。
0: 哎，邱科长。

0: 生煎，热腾腾的生煎。
1: 给我一袋生煎。
0: 好嘞。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好了，姑娘，你的生煎。
1: 给，谢谢啊。你怎么来了？
3: 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
4: 是吗？这位小姐，你这么聪明，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的标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5: 你住进景甜家了？
1: 嗯。还是他主动邀请的我，我还稍微的表现了一点点的为难，分寸拿捏的刚刚好。
5: 别高兴得太早，我怕你人得意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露出马脚。
1: 不是你让我主动接近他的吗？好早一点拿到铀矿石的情报，我这都住到他家里去了，你还不满意？
5: 我不是不满意，你能住到他们家，对获取情报肯定有益。可那个吕布不是也在吗？他肯定也是冲着这个铀矿石去的。我担心啊，你们俩在一块儿针尖对麦芒，别让景甜看出什么破绽来。
1: 你放心，我会努力控制好自己不揍他的。而且我现在应该很少能在家里碰到他，他被调到政治保卫局当什么监察长去了。
5: 监察长，
1: 嗯，
5: 这景甜又在搞什么花招啊？
1: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起效果了呀？所以勘探铀矿石一事一直推动不了。
5: 有这可能，我回头跟上级确认一下。不过不管是不是啊，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获取情报。有了可靠的情报，任务就等于完成了一半。
1: 我知道。
5: 今天留下来吃晚饭吧。
1: 怎么，龙头哥不在，家里的剩饭没人解决了？
5: 我小姑娘没良心了。龙头哥在的时候，我没留你吃过饭。

0: 那我要点菜。想吃啥？
1: 一只蹄膀。哎，你不是说为了我这条老命，不吃蹄膀了吗？你不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吗？再吃几次也没什么关系的。已经生好了，我给你去端。
0: 谢谢海叔。
2: 兄弟们，你一定是顾小姐，对不对？你怎么认识我？因为我听说保卫局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漂亮了。
3: 在下钱景光复，我很高兴认识顾小姐。您就是钱景先生。
2: 前几日，
3: 您有咎由佳子的事情在局里都传开了，为了欢迎您，局长今天晚上还特意举办了欢迎宴。那看来我在顾小姐的心中印象非常好。钱景先生自然是英勇过人，气度不凡。
2: 见到顾小姐，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3: 您是有想要恭维我的话说给我听吗？
2: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顾小姐有空吗？可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啊？怎么了？没工作啊？在这混日子？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5: 你也给我出去！我出去则可以了，但是师傅，我出去了，这档子出气筒啊，怎么了？
4: 你来就往顾小姐那边跑，说话就说话嘛，还贴着耳朵说。这顾小姐真的是，平常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明明那个家伙就是一脸轻浮的样子，还对她笑，气死我了！晓得了。 我就说嘛，除了顾小姐，没有人能让我师父生这么大的气。你晓得个屁！那你说的那个轻浮的人，是不是钱景先生？你又
6: 知道了？我的意思呀，是顾小姐没准儿还针对钱景先生有点意思。毕竟人家钱景先生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你再看看你，
4: 我怎么了？
6: 我怎么了？我比他比他就比我高一点。
4: 对对对，保持住，就是这样啊！你就把凶我的这个劲儿拿出来，对吧？你面对顾小姐你就这样，你面对钱景光夫你就这样，那顾小姐早就追到手了，对吧？你觉得我怕他是吧？我怕那个钱景光夫对不对？
6: 我。
4: 喂，我周总。哎，哎呦，钱警长官，哎，您好，您好，您好。哦，对对对，我正想找您去汇报工作呢。哎，对对对对对，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哎，好好。<笑>你看，
6: 小屁。
7: 你就知道凶我，你凶我的劲儿，你拿出来凶他呀！刚才拿上东西，
4: 回到工作去。快点！
7: 这就是保卫局最近的主要工作，长官有什么询问的，尽管问在下，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师傅，你不是跟我说，
7: 跟长官说话的时候越少越好，说的多错的多吗？因为。
6: 除了万局长，
7: 我也就只认识二位了，还请多多指教。不敢不敢不敢。
6: 钱景先生，您不是还认识顾小姐吗？
7: 跟渡边君成为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会知道上海所有的

0: 美女啊，
1: 对对对对对，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3: 周队长喜欢龚小姐是吧？啊？
2: 局里的人都知道，我们队长对龚小姐是有贼心没贼胆。
0: 周队长，这个应该是生怕唐突家人，君子风范。
2: 钱先生，您的中文说的真好，说的比我都好，都是四个字，四个字。
4: 闭嘴。
5: 钱先生，真是谬赞了，在下就是一个粗人，也不怎么会讨女孩子欢心，生怕一句话说错，对方拒绝我，所以我就没有说，生怕没戏。那
0: 讨女人欢心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擅长。不过周队长，如果想要女人欣赏你，就一定需要想一些办法。
5: 要我想什么办法呢？
0: 周队长，如果想要追求顾小姐的话，也许我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或者建议。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宴会？
5: 哦，对对对，有一个万局安排的欢迎宴。啊，
0: 那太好了，那我们晚上边喝边聊。
5: 那太好了，我在这里先谢谢钱警长官。啊，
0: 不要客气，以后还请周队长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5: 这是属下应该的，应该的。
0: 多多，
6: 嗨，
0: 这个先放在我这里一下，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5: 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0: 天津先生能够到我局任监察之职，实属我局之荣幸啊。
1: 文局长，多多指教。
2: 谢。
1: 不错，爷爷。
3: 问局长，以后前景上的工作就要劳烦你多多配合了，请多关照。
1: 请田科长放心，万某日后定当带领全局上下遵从前景先生的指教，积极配合梅机关行动，争取再立新功。
3: 很好，那么为我们的京城合作举杯。
4: 钱宁现在是大红人，
5: 现在知道了他人红了，那以后就少去招惹人家。
4: 晓得了，我又不是港督。
6: 侬也不讲，啥人登搿搭吃瓜子了？应该腔调嘛。
4: 嗑瓜子怎么了？
6: 哎呀，瓜过回在想。
7: 钱宁先生可真是一表人才，不知道娶妻了没有？
8: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7: 笑了。

0: 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对不起，我不会。那这位小姐呢？
1: 。诸位，失陪一下。
2: 想请教一下，
1: 那么想请顾小姐，为什么不去请她跳舞？不是在下不去请顾小姐跳舞，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请得动顾小姐跳舞。为什么？
2: 因为顾小姐根本就不会跳舞。
1: 那你可以教她呀。
2: 一言难尽啊。
1: 要是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呢？呀，那可太厉害了！哦，不知道千金长官有什么办法呢？大哥多。
2: 读什么？
1: 如果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周队长可不可以帮我办一件私事？
2: 如果是在下输了。
1: 任凭千金长官调遣，一言为定。哎，
3: 那打赌他要是输了呢？他输你什么呀？跟日本人打赌，你还想要东西啊？那跟谁打赌？这得说前面，你问他呀。
1: 曼妮小姐，她会跳舞吗？她肯定输了，输了就没有面子，没有面子你还想问她要东西？你小子死啊！顾小姐，我可以坐下吗？
3: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那非常抱歉，我只能厚颜无耻了。
3: 哎哎，
1: 坐下吧，坐下。
3: 在下前景光夫，很高兴认识顾小姐。我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针脚，以便营救他的同志，确认他的身份。

0: 喝酒吧，喝酒，喝酒吧。简景君真是名不虚传，刚到保卫局就盯上了全局第一美人，这位顾小姐，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也行。漂亮下子，听说最近她跟尤家子的中文老师走得很近。
1: 二公子啊。
2: 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分寸的语言。
3: 顾小姐，要不要一起跳支舞？
2: 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啊，
3: 没关系的，我小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我现在跑的不是也很快吗？
2: 我真的不会跳舞。
3: 那我相信顾小姐会演戏吧？那么多人盯着我呢，我相信怎么演，顾小姐应该比我清楚。
2: 如果我不配合你演呢？
3: 黑猫盯着我们，我相信顾小姐一定会演得很好。

0: 我越来越好了。你胆子可真大。
1: 千金万钱，千金万钱，这是我的原则。我总要过来当着你的面跟你说一声谢谢。
0: 我能认出你，你也难保不在他们面前露出马脚。你要小心。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哇，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 3、2、1，
2: 下链接。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6月27日，
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到底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 顺，
2: 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1: 何佳丽，
4: 建国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天啊，
5: 我发誓，
6: 天，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5: 瞧瞧，
8: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6: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9: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 何佳。

0: 你是头驴啊！
1: 我这花画跟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0: 人龙人龙哭的面子，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 不行，你就是傻。
0: 我咋说了？
1: 花花，
0: 雨言，
2: 谢谢月亮。
0: 雨言，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0: 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
1: 在这条模拟柔性产线上，人形机器人、机械臂和 AGV 小车正在协同完成物料识别、分拣、抓取和运输。依托工厂内部署的 5GA 专网，三台不同厂商设备的运行数据实时回传到具身智能管理平台，由平台统一编排任务、调度工作流，实现跨场景、跨种类机器人的高效协同。
3: 对每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和这种效率都是可以通过 5GA 来由云端的算力协同计算，确保在云测学会的技能、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快速地通过端测来推理，确保产线协同的紧密性和这种高效性。
1: 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装检测、部附件检测和智能机库等场景。其中，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成本降至原来的1/7。检测精度从0.2毫米提升到0.05毫米。方案还通过 5G 加 AR 设备连通远端专家，实现异地故障快速修复。
4: 我们首次呢，将传统的这种手工检测实现了就是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的这种师傅的这种经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标注，还有我们大模型的训练，沉淀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这个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这个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了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

0: 机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就很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家企业通过设备集成与 AI 赋能，大幅拉低部署门槛，同时引入智能体运维，一线人员通过自然语言即可实现网络管理，成本下降50%以上。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2: 我们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5G、千兆光网已融入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
3: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6月23号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40%。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7.2%。
1: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2.1万亿美元。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91%。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3: 昨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25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
4: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5: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4-15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4: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

0: 发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1: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0: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2: 从6月23号起到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来看记者调查。
0: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3: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0: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4: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0: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5: 4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0: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6: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0: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4: 它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2: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是否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呢？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继续来看调查。
7: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0: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7: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有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0: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

0: 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 他们这个公司在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0: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3: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4: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地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5: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互给答案。
0: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0: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6: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对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三人团、五人团、八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递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0: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6: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4: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7: 我们前面只要把只把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把我们拿提成就完了。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面，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0: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7: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8: 他就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4: 打造人设、资历造假、制造焦虑等等，一些咨询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甚至违法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在这里提醒考生和家长，在购买相应的咨询服务时，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通过起诉报案。

0: evaluadas el nivel de daño estructural que puedan presentar. No he rescatado varias personas aquí heridas que han estado atrapadas en los escombros aquí en Caracas y también en otras zonas de Venezuela. Luego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و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3: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高温炙烤，德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多地打破六月高温纪录。
4: 英国气象局表示，24号在英格兰南部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此前，英国六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为35.6摄氏度。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德国也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介绍，24号起，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刷新当地六月份高温记录。
5: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4: 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产品热销。在西班牙，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而来，在叠加六月底强烈的太阳辐射，西班牙几乎所有地区目前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
6: Pues uno está muy cansado,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4: 为了应对酷暑，当地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马德里空调销量明显增长，但空调安装需要排队，基本需要等待十几天。而在比利时，持续罕见的高温天气导致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
7: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beautier than so warm.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dee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4: 据介绍，火车大面积停运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由于车厢温度过高，列车无法安全运行。比利时目前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日前，央视新闻联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

0: 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

0: 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2: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3: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4: 6月25号，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
5: 王正浦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群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字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在敬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王正浦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敬秀学校，王正浦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浦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浦还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4: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6: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万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
7: 智能的要深植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动区和我们启步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6: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

0: 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动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疏解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8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
1: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呀，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让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2: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0: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8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
3: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智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5年保持在3类，青头潜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4: 我在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2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孵化，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5: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及地区的创新团队参赛，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助力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
0: 本届大赛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参与，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参赛项目44个，覆盖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
6: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面部皮肤的扫描去做皮肤病的早期预防和识别。我们十分希望和当地企业、政府一起去谋划接下来的进展。
0: 现场展示的一款由一家加拿大公司与河北省儿童医院共同申报的 VR 眼科筛查系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这款便携式 VR 设备搭载了专为儿童设计的识别纠错算法，能够高效完成青少年视力的早期筛查。该技术已在加拿大实现规模化商用。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我们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和本地各方建立深度合作，把全套技术落地本土化运营研发。
8: 我们现在想跟医院以医工合作的形式，以科研的形式先落地在我们医院。
0: 比赛期间同步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
9: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5: 目前，雄安新区通过发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雄安新区的雄安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呢，有一家纳米级的微振动实验室，网格的地下4米到5米的位置，就安置了全球最大的一台纳米级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它模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楼宇结构，它最大的载重量能达到20吨。
11: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

0: 整个微震动台的一个控制界面。这时候我连续跺几脚，可以看到整个外部震动等级是非常大的，但我们震动台是没有震动的。目前半导体及卫星空间产业的发展对于微震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能够推出国家的微震动这个标准和体系，然后将雄安标准推向全国。
1: 依托雄安未来场景会平台，不少科创项目已经落地试点，助力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2: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加装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北斗安全报警单元，来实现像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在道路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风险的提前预警。目前我们已经在荣成县的10个试点小区接入了10000多辆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厘米级，风险识别准确率高达92%。
1: 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也看好雄安空天产业生态，希望在新区布局完整的产业链条。
3: 我们团队的话呢，是一支从事于星载激光通信领域的生产、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总部在深圳，然后呢，研发主体的话在上海。雄安呢，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日前，大兴机场临空区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进会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
7: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8: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7: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9: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7: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100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陆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10: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6: 昨天，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中应用，有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
11: 此次贯通的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全长约1170米，接收端胜利大街站为地下5层结构，埋深达38米，是省内最深地铁车站。施工区域处于覆水卵石地层，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极易出现连部破损、渗水涌沙、地层扰动等安全隐患。为此，施工方创新采用了钢套筒施工工艺，在区间右线出洞口上加装了直径6.9米、长11米的大型钢套筒。
12: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

0: 活动，全方面保障周边建构入物安全。
1: 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高套筒、升降区间右线的顺利贯通，为后续的铺轨和机电安装等工序打开了更多的作业面。
2: 据悉，五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共设站19座。项目建成后，将与四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当前，五号线一期工程19座车站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3: 高考志愿填报在即，6月25号和26号，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2: 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4: 今天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5: 今天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类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2: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6: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7: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8: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2: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3: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规避风险，听听专业招生老师的建议。
9: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10: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11: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9: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12: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以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

0: 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1: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2: 入夏以来，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夜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3: 在秦皇岛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内，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
4: 我们围绕夜游、夜演、夜宴、夜购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自千灯渔火节启幕以来，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45%，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长。
3: 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艺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5: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6: 针对夏季客流高峰呢，我们持续丰富夜游供给，做强千灯渔火节、碧罗塔海上演出、食堂路夜市等夜间品牌，以此来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间。并且我们推出了文旅消费券、夜间特惠票、一票多景联票，持续拉动消费。
3: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深巷鱼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一个氛围感十足、古韵悠长的难忘夜晚。
7: 日前，河北省城市生命线保障2026应急演习在衡水市举行。演习模拟我省中东部城市遭遇强降雨场景，围绕预警发布、调度部署、启动响应等六个环节，实施积水抽排、供水电力抢修等科目的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
8: 日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水连天铺长卷，和风绕青鸾。